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在学我呢，你在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的东西。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见前面一堆人。啊，是什么呢？
1: 就是不知道呀，哎呀，急死我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刚好卡在那个红绿灯口嘛，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耳朵了。哎呦，
0: 场景路来了。那你最后看到了吗？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per。
1: 原来如此，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是的，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哎，会不会是那个
0: 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汪娜万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汪娜万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是的，
0: 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或者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0: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一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See
1: the world, find yourself. 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 Skyline。 我们马上回来。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0: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1: 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那种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0: 嗯，比如TB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
1: 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
1: 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0: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
1: 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嗯，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0: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嗯，
1: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9年前这个来自
0: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
1: 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代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0: Wanna One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 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1: IOI 也即将要回归了。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嗯，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1: fan meeting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1: Rise，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0: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
1: 我们打住不再callback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1: 哦，怎么说？
0: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1: 不算
0: 啊，
1: 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
0: 康楚。哇塞，又说到吃了。
1: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哦，历史上了。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6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是的。
2: 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1: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IT企业。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
2: 城市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好大。是的，是的，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1: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 就在咱们这个上岩 DMC
2: 啊，然后边听这个
1: K-pop
2: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你看的也太多了，对，是的，是的，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
1: 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 回到原点的感觉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2: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等你。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流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Y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哦，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哦，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Y 的 Reckless。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一种
2: 孤独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来。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一下。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是大剧院那一边。哦，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是的，是的。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
2: 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哇，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非常。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哦，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真的，而就完全是属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
0: 哦，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
2: 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哦，是的，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太有氛围感了。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哦，没错没错。而且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
1: 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

0: 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1: 没错，
2: 没错，
0: 真的
1: 很棒。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0: 哇塞，
1: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

0: 密之地的
1: 哦，
0: 感
1: 是
0: 觉
1: 的，
0: 哦。
1: 是
0: 没
1: 的。
0: 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1: 哇
0: 你可以看到非
1: 塞！
0: 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1: 是的，是
0: 而
1: 的。
0: 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陵。你们去过
1: 哦，
0: 首尔陵看过小鹿吗？
1: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0: 对，而且首尔陵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1: 是
0: 当我们
1: 的。
0: 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啊，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0: 听过听过。
2: 啊，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
1: 啊，
2: 压
1: 是
2: 方
1: 的，
2: 式，
1: 是
2: 确
1: 的。
2: 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将会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0: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1: 是的，
0: 而
1: 是
0: 且不
1: 的。
0: 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1: 是的。
2: OK，Stop！、Okay,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1: 哇塞，
0: 哇塞，怎么做到的？
1: 你有点技巧的，你
0: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一拳的。
0: 说这个拳击啊，给你一拳，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1: 拳
0: 拳
1: 击
0: 击测
1: 测
0: 力
1: 力
0: 器，
1: 器
0: 没错，可
1: 哦，
0: 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
1: 啊，
0: 候。
1: 是的，是
0: 特别
1: 的，
0: 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1: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
0: 可以
2: 哎，我
0: 可
2: 上
0: 以，
2: 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
1: 下
2: 我忘
1: 次
2: 带卡
1: 去，
2: 了。
1: 没，下次去，下次去。
2: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
0: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2: 哦，
1: 是
2: 没错，
1: 的。
2: 没
0: 那在
2: 错。
0: 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1: 没错，没
2: 而且
1: 错。
2: 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1: 是
2: 无论
1: 的。
2: 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1: 对，稍微休息
2: 对，
1: 一
2: 稍微
1: 下。
2: 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1: 没错，
2: 特别
1: 没
2: 是
1: 错。
2: 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
0: 对，
2: 下太阳，
0: 没
2: 让我
0: 错，没
2: 稍微的
0: 错。
2: 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没
0: 期待
1: 错，
0: 期待。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
2: 非
1: 今
2: 常感
1: 天为我们带
2: 谢，
1: 来的生活小 tips。
2: 谢谢。
1: 最后呢，我们也再送走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要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东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

0: 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1: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免费诊断保单，寻找隐藏的保险金。您是否也曾被这般贴心的话语打动？我们在不经意间勾选了同意，以为迎来了便利，却不知已经将隐私拱手相让。 那些听着像公立机构的保险检查中心，背后往往是倒卖数据的推手。为了免费咨询交出的信息，转眼变成了保险推销的筹码，甚至埋下泄露隐患。下次面对这类温柔陷阱，先稍作停顿，别用无价的秘密去换那廉价的馈赠。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Angmu 带来的 Rebuy。金融监督院提醒大家，就算广告文案或者是客服打着保险检查中心的名号，他们也绝非公共机构。一旦轻易同意收集和提供个人信息，就很有可能被直接用于保险推销。此外，参与网络赠礼活动时，也务必看清信息的用途与去向，只在真正有必要的情况下再点同意。天上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一点首播，当晚九点，次日清晨五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那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马上带您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四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针对未来五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从2027年起，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化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地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050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

保险工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通过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故、曹恩记带来的《All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 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 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 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 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开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 FT Island 带来的《Party》。

对于计划邀请海外亲友来韩旅游或者是关注观光产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六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 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 较前一年增长约39%。 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 0.07%， 较上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整体管理保持稳定。 法务部方面指出，签证费用减免并非游客增长的唯一因素， 但在国际关系改善及K文化持续扩散等背景下， 对促进外国游客赴韩意愿及旅游需求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次延期措施有助于减轻团体游客的入境负担，同时对旅游产业复苏及地方经济活力提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Nuluwa》。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首尔市近日宣布将扩大公共韩屋的使用范围，下半年不仅会大幅增加婚礼拍摄的支援点位，还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根据首尔市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韩屋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持续推出韩屋夜游、端午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新婚夫妇的红艺公馆摄影馆等项目，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首尔市决定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韩屋婚纱摄影支持范围，并同步推出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市民教育公益演出以及健康体验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义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练家屋，共计3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
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七月至九月期间，各公共刊物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10月2日至11日，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啦啦啦。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Hello，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这一期的节目啊，有点不一样，我们走出了录音棚，现在正在京畿道水源市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说到水源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没错，就是著名的水源华城。
2: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到现场，就是想带大家更近一点来看看这座城。
1: 这一期我和方舟会成为大家的华城导游，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华城，看看它为什么会被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水源华城啊跟一个人有着很大的联系，这座城对他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已经能说出答案了，没错，就是朝鲜正祖。而华城行宫其实也正是正祖来到水源之后啊最核心的空间，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慢慢跟大家讲这座城的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站啊就是华城行宫。其实我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因为以前一提到行宫，可能会觉得它只是国王临时停留的地方，但是华城行宫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是已经很接近一座真正的王宫了。
2: 而且这里的结构真的特别复杂。
1: 没错，刚刚一路走进来的时候会一直经过不同的门啊、院子还有建筑，它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空间。华城行宫最多的时候有600多间房，是韩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行宫，而且这里面其实分得特别详细，比如正祖办公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举行宴会的空间，全部都不一样。像现在华城行宫里面最核心的建筑奉寿堂，当年其实就是正祖给母亲举办60寿宴的地方，
2: 也就是1795年那场特别有名的寿宴，是吧？
1: 没错，而且那个场面其实特别夸张。后来留下来的记录里面写到，当时正祖带着5000多人来到水源，连马都有1000多匹。所以现在再站在这里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想象那个时候的华城行宫到底有多么热闹。而且我觉得来华城一定也绕不开一个人。
2: 我想应该就是司道世子了吧。
1: 没错，因为如果不是司道世子的故事，其实很难真正去理解为什么正祖后来会这么执着地修建华城。司道世子是正祖的父亲，也是英祖的儿子。他小时候啊非常聪明，很早就被立为了世子。但后来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和英祖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直到发生了1762年的米贵事件。英祖后来下令把自己的儿子关进了一个装米的大木柜里面，最后司道世子被关了8天，死在了里面。
2: 据我了解的，那个时候正祖才10岁而已。
1: 没错，所以后来也有很多韩国人会说，正祖其实是在这件事情的阴影下面长大的，也因为这样，等到他即位以后，一直特别想要恢复父亲的名誉。后来他把司道世子的陵墓迁到了水源，而华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呀，华城从一开始其实就不是普通的古城，它更像是正祖围绕父亲重新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华城不是那种慢慢长出来的古城，它从一开始就是被重新规划出来的，包括城墙怎么走、道路怎么安排、行宫放在哪里，其实都是一起设计出来的。因为整个修城的过程啊，也都被特别详细的记录进了华城城邑仪轨里面，
2: 所以等于连怎么建城都一起被保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特别新的气氛，很多人开始研究建筑、机械、数学，还有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设，也就是后面会一直提到的实学。 所以在回头看华城的时候啊，会发现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城墙保存得很好，而是你会发现200多年前真的有人因为忘不了自己的父亲，最后亲手重新建起了一座城。
2: 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到长安门这边了。其实刚刚一路沿着城墙走过来的时候啊，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华城真的不是那种只有一圈墙的古城。
1: 没错，而且现实看起来啊，长安门真的是特别大。
2: 我刚刚其实站在下面的时候，第一反应甚至有点像城门压下来的感觉，因为它比想象中要高很多很多。而且长安门其实是华城四大城门里边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我们现在仔细看啊，会发现它不是只有一道门，前面其实还有一圈半圆形围起来的墙。
1: 我也看到了，感觉有点像是门外还有一道门。
2: 没错，这个结构呢其实叫瓮城，以前如果有敌人真的攻进来啊，就会先被困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城门其实是一座城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所以华城呢就专门再加了一道缓冲空间。不止门外有门，长安门上面的屋顶啊其实也是两层的。据我了解，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只有特别重要的城门才会使用这种双层楼阁的设计。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长安门啊，会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北门。因为在那个时候，从汉阳，也就是今天首尔方向过来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先经过这里。
1: 啊，那等于说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华城就是从长安门开始的，那其实特别像华城给人的一个第一印象。
2: 没错，而且你现在站在下边啊，就会发现它特别有一种主城门的气势，因为它不仅很高，整个门楼呢还特别宽。再加上前面的瓮城，其实会有一种一层一层打开的感觉，
1: 就像是在慢慢地进入这座城一样。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长安门虽然是军事设施，但它呢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压迫，而且古代城门会有一种拒绝你进入的感觉，但长安门不是这样，它反而会让人觉得这座城是向外打开的。而且长安这个名字呢其实也特别有深意，因为它代表着长久平安的意思。
1: 所以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防御城门。
2: 对，所以我会觉得长安门其实很像是正祖对华城的一种想象吧。因为那个时候的正祖呢已经不只是想修一圈能防御的城墙，他应该是在很认真地想，如果有一天水源变成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它第一眼应该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1: 那就等于说连一道城门都已经开始带着城市宣传的感觉了。
2: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应该会特别的震撼，因为以前朝鲜很多城郭的建筑重点呢都是藏和守，但华城不会，它会让人感觉啊，这座城很想被人看见。包括长安门前特别宽的道路，像巨大的城楼，还有层层展开的瓮城，其实都会让人有一种这里不是边缘小城的感觉。而且华城不只是只有长安门，它一共呢有四大城门，北边的长安门，南边的八达门，东边的苍龙门，还有西边的华西门。
1: 而且这些名字听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气势。
2: 没错，因为这些名字不是随便取的。比如苍龙门其实对应的就是东方青龙，因为在东亚传统文化里边，东方本来就和青龙有关，而西边的华西门呢也会对应着西方白虎的概念。
1: 这样来看想的真的是非常全面啊，整个华城连方位系统都设计进去了。
2: 没错，华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也就在这里，它一边保留了传统东亚城郭文化里的象征意义，但另一边呢又开始加入很多特别新的城市设计。比如南边的八达门后边其实就慢慢变成了商业最热闹的地方，而且八达本身就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所以很多商人市场还有交通路线最后都会集中在那里。
1: 那就等于说这四个门其实性格和作用也都不太一样。
2: 对，长安门给人感觉呢更像是主门和政治入口，八达门就会偏商业，而东门和西门则会承担交通和防御的功能。 而且我刚刚一路走过城墙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华城的城墙其实一点都不死。
1: 没错，因为它的设计不是直直一道的，而是有各种各样蜿蜒起伏的。
2: 对，它会沿着山势一直的变化，就像有的地方突然变高，有的地方则会慢慢的转弯。包括你现在站的城墙网，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整个水源市啊，其实就在城墙的旁边。所以整个水源华城更像是一座真正和城市连在一起的城。华城里边其实还有特别多复杂的军事设施，比如专门观察敌情的空心墩，还有炮楼、箭楼、角楼。整个华城里边啊，总共有40多种不同功能的防御设施。
1: 那这样来看，它已经有点像是一套完整的军事工程综合体了。
2: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呢，其实已经开始特别认真地研究新的技术。后来在修华城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一种专门搬运巨大石材的起重器械了，也就是郑若雍后来设计的举重机。
1: 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华城真的特别不像大家印象里的传统古城，它不管是理念还是设计上都一直在创新。
2: 没错，因为它呢不只是想着怎么守，它其实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如果重新建一座城市，它到底应该怎么运转，包括道路怎么安排，军事系统怎么放进去，商业怎么发展，甚至呢，连人第一眼看到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像都被认真的思考过。

0: 刚刚从长安门一路往这边沿着城墙往上走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华城真的不像传统的古城，尤其是越往高处走之后啊，那种城市和军事空间同时存在的感觉就会特别的强。
1: 没错，而且其实走到这里的时候会突然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都会觉得它不像是一座单纯的旧城，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将台，这里是当时整个华城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之一。刚才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应该也能从脚步和风声里感觉出来，我们已经慢慢从城市区域进入了更高的山地空间。而这种地形变化本身其实就是华城设计的一部分。
0: 其实我刚才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华城会把这么重要的空间修在山上呢？因为从下边一路走到这儿啊，真的会明显感受到整个视野会突然打开了。
1: 因为将台啊本身就是用来观察和指挥的地方，而西将台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所在的位置。站在这里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整个华城开始变得立体，刚才我们经过的城墙、城门还有远处延伸出去的道路其实啊都会慢慢连接起来。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西将台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华城并不是一圈城墙，而是一套完整规划出来的城市系统。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真正走到这里之后会发现华城的城墙并不是完全规则的，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变窄，有的时候又会顺着山势转弯。
0: 对，我刚才一路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在跟着地形发生变化。
1: 没错，这也是华城特别厉害的地方之一。很多的传统城郭为了防御会强行改变地形，但华城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在利用自然。比如有些地方会故意顺着山势修建，让高度本身变成防御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呢则会通过弯曲的结构扩大视野范围。所以真正走在城墙上的时候会一直感觉空间在变化，而这种顺应自然的思维其实也是华城后来被认为非常先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啊，我会发现这里用了特别多巨大的石块，那是在200多年前没有现代器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运上来的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正是华城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18世纪修建城墙应该是完全依赖人力，但实际上华城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程技术意识。而这里也一定会提到一个人，就是丁若雍。丁若雍后来因为牧民新书而被很多人熟悉，但其实在修建华城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工程设计师。那个时候他研究了大量中国和西方的技术书籍，还专门整理出了关于城郭建造的方法。而华城后来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大程度上啊也和他的设计有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被称为举重机的机械装置。
0: 举重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熟悉很现代了。
1: 是的，它其实是一种利用滑轮和杠杆原理制作出来的机械结构，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机械减少人力消耗。因为华城修建的时候需要运输大量的巨大石材，如果完全依靠人力其实会非常困难，但有了这种装置之后呢，原本需要几十个人才能移动的石块后来只需要少量人力就能完成。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已经出现了近代的工程思维，它不仅仅只是修城，而是在认真思考如何去提高效率，如何利用机械，如何让工程变得更加科学。
0: 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也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因为一边是200多年前的城墙，一边又能听到今天水源市区的现代的声音，真会让人觉得华城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现在。
1: 没错，而这其实也是华城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座被时间完全封存起来的遗迹，而是一座直到今天依然在运转的城市。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水源华城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些保存下来的建筑，而是它背后那种特别强烈的未来感。因为正祖修建华城的时候，他真正想做的从来都不只是修一座城，他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国家秩序。 那个时候的朝鲜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商业发展，技术进步，实学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不能只依靠旧的氏族结构继续运转，而正祖其实一直在尝试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是正祖理想中的新朝鲜。这里不仅有新的城市规划，也有新的技术，新的行政思维，甚至还有新的军队体系。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理想后来并没有真正完成，因为正祖48岁就突然去世了，而随着他的离开，很多改革也慢慢停止。所以其实今天再站在西将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觉，因为华城虽然存在，但它背后那个原本可能继续发展的未来却永远停留在了200多年前。

0: 刚从西将台一路往下走，感觉整个空间开始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了。那尤其是靠近这里之后啊，最先听到的其实不是游客的声音，而是水声。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华城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华红门。其实很多人啊，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它和刚才西将台那种军事感很强的空间完全不一样。到了这儿之后，整个气氛就会突然柔和下来，尤其是水流从石桥下边穿过去的时候，就会让人很难立刻意识到，这里其实也是一座城门。
0: 但是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华城会把河流直接穿过城墙呢？那这样的话不会影响防御吗？
1: 这样不仅不会影响防御，反而是华城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华红门本身呢就是水门，水门其实就是让河流穿过城墙的一种结构。很多古代城郭在面对河流的时候就会优先考虑阻断，因为水流可能会影响城门的防御。但华城呢不太一样，它选择的是结合，也就是说它没有把自然水流排除在城市之外，而是把水、城墙和防御系统一起纳入设计。所以华红门真正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桥本身，而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城市思维。
0: 那其实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坚固而已了。
1: 没错，因为真正来到这里之后，就会发现华城一直都不只是军事建筑，而是特别强调一种平衡，比如功能和美感之间的平衡，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平衡，还有防御与生活之间的平衡。而华红门呢，就是这种特点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就比如现在下边的拱形结构，它当然有很强的实际功能，因为河水长期流动会不断冲击城墙，所以这些拱门既是为了让水通过，也是为了分散水流压力。但与此同时呢，它的排列比例还有整个结构本身又会形成一种特别稳定的节奏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东方传统建筑里面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少会把技术和美完全分开。
0: 而且其实刚才站在旁边的时候啊，我会突然觉得华城里面很多建筑都有这种感觉。刚开始呢，会先觉得它很漂亮很好看，但后来又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功能。
1: 是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水源华城后来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价华城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华城不仅保存了十八世纪东亚城郭建筑技术，同时还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关于城市、政治和空间的思考。换句话来说，华城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很古老，而是它里面包含了一整套非常完整的思想，比如城市应该怎么规划，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军事与生活又应该如何共存，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0: 这样来看啊，华红门其实特别适合作为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站，因为到了这里之后会突然有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
1: 尤其是刚刚从西将台那种很开阔风很大的地方一路走下来之后，再听听这里的水声，就会觉得整座华

0: 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因为前几期我们讲到的很多遗产更像是过去留下来的结果，比如古墓、石刻、佛寺，它们更像是文明已经完成之后被时间保存下来的东西。但是水源华城不太一样，它让人感觉自己好像正在看见一个原本准备继续发展下去的未来。
1: 是的，因为华城从一开始呢，就不仅是一座防御城郭，它里边有正祖的政治理想，也有朝鲜后期新的城市规划，还有那个时代对于技术、秩序与国家的重新想象。而且今天真正来到现场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华城并不是和现实分开的，城墙外边依然是今天的水源市，人们依然生活在这些道路之间，所以我也会觉得2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啊，其实一直都还在今天继续存在。
0: 而且今天来到这里之后啊，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正祖虽然已经离开200多年了，但他当时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好像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结束。比如城市应该怎么建设，传统和现代应该怎么共存，技术到底会怎样改变社会，这些事情啊，其实今天的人们也还在不断的讨论。
1: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文化遗产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它会让今天的人重新思考，人到底希望留下些什么。而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沿着朝鲜王朝的历史走下去。不过下一次啊，我们要从城市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将走进宗庙与朝鲜王陵，去看看朝鲜王朝的人们如何在人去世之后依然通过祭祀礼仪与空间秩序让祖先记忆不断延续。
0: 我是子轩。
2: 我是方舟。
3: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伴儿。

0: Hello， 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班。今晚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哦，金华国中弦乐团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3: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4: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是拉大提琴。
5: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6: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7: 大家好，我是陈玄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拉小提琴。

0: 那我们接下来听简柏修老师在他心中柏成这位小提琴声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陈柏成同学他在乐团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开心果，非常的活泼又充满了感染力，总是让周遭同学都相当的开心。
0: 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柏成他的音乐悄悄话。
2: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

是，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您刚所听到是金贤负责小提琴的陈柏成。所以你曾经参与到南区特优第一名的这个比赛是哪一届的比赛？
1: 试赛。
0: 刚刚所讲的是他们在北市南区的试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来哦，所以柏成你还没有结束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音乐的学习对你来说，你将来有想要继续再发展下去吗？到高中啊大学啊？
2: 要看看我会考的好不好。
0: 你们会有这样子一个，你们会怎么样想这件事情，就是音乐在你们目前的阶段是继续下去呢，还是会在这边先暂停？
1: 可能不因为像现在这么常练琴，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拿起来玩一下嘛，不一定要像现在这么的常常练琴。

0: 国成，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你学习这件事情？他们怎么鼓励你的？
1: 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要像木头人在拉，
0: 就会常这样跟你说，
1: 就要有音乐性跟台风要稳，然后上台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
0: 怎么样面对紧张？这就是孩子们在个性里面怎么样学习沉稳，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经验哦。接下来听是黄晨安或者大提琴，在简伯修老师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2: 黄晨安同学呢，他是一位观察敏锐，思路非常的清晰，总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
0: 如果说我们在乐团里面会碰到的挫折，我们先让每一个同学用几个字讲你的挫折是什么，然后待会来聆听晨安的挫折是什么。如果对伯成来说，你的挫折是什么？
1: 就是在比那个试赛的时候有拉一首曲子，就那个我切分音，切分音不太会，就不知道怎么切，
0: 是没练好
1: 不是
0: 现场临场突然慌乱，
1: 就很难切，就是我不会切。
0: 你是在切菜吗？还在切肉？你到底在切蛋糕？
1: 我不会拉那个切分音，
0: 不会拉切分音，
1: 對對對，就比较不会，比较不熟悉。
0: 在比赛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对不对？
1: 在要比赛中间有好过一点，然后在比赛当天的时候就拉得还不错。
3: 就是那时候他其实就是刚就是。我们在比试赛前的那个指定曲，他可能像那一段对他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就是可能他那个时候就很挫折，然后可能就有老师鼓励他，然后他可能就慢慢比较好，然后到比赛也有稳比较稳定。
0: 哎，怎么经由新瑞一讲完变成是另外一个版本故事？但新瑞讲起来是你后来
1: 在比赛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0: 对，就像新瑞讲，本来前面很挫折，但后来你有把它练成，对不对？是这样哦，很好。好，来，景宇的挫折。
4: 练钢琴的时候，常常弹不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心情。
0: 情感上面怎么样让你的音符跟那个情感是 match 的？这件事情你在克服当中。玄宇呢？
5: 就是我拉琴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没办法很顺的，就是拉过去，就是我会感觉就是蛮挫折的，就没办法，就是很顺，就是那个地方就卡住。
0: 哦，没有办法很流畅。那首席呢？
3: 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要发新谱的时候，视谱能力没有那么好，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刚拿到谱就会拉，但我需要就是自己比较多自己练习，或者是老师就是分布课或者是合作课，然后去听大家，或者然后自己练的时候才比较会拉，就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刚拿到谱就可以很顺的就拉下去。
0: 就是真的是属于在视谱上面的挫折感，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有没有越来越好？有，
3: 是有
0: 有。所以拿到新谱，这就是一个新的考验。每次拿到新谱的时候，那个战战兢兢的感觉，
3: 对，
0: 了解。刚刚我们的首席就一直猛点头，每次新瑞讲什么都很容易，突然让你想起什么哈。新瑞好像是你的提词人。好，首席，
6: 我的挫折跟新瑞就是蛮像的，就像就是。虽然就是很多大人都跟我说首席不一定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像发新谱或是再拉一些 solo 或是一些地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拉的那么理想，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后面的人都拉的比我好，然后就会有点挫折。

0: 这个应该是每一届每一个孩子们都会面对的问题吧，对于试新谱啊拿新谱啊这件事情。那通常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简博修老师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你也都知道，孩子们拿到新谱一定都会有这种害怕害怕的感觉。
1: 可以帮心爱讲一些话。
0: 好，
1: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感到最挫折的时候就是每次被我念的时候，特别是在试奏不会拉的时候。哦，因为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很严肃的盯着他说，好歹我是试奏小天才，你们拉成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挫折。没有啦，对，他是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的那个会感受到压力。那试奏部分其实我就给他们量数量很大，所以他们一开始会感受到挫折，可是他后来的时候，像最近这一两个月在发新谱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上手。这是需要就是量多了之后呢，看多了之后就会大概知道，哦，原来大概这个音乐这个风格是长什么样子，很快就可以上手。所以他们最大挫折是来自于应该是七年级的时候刚进团的时候，应该是对他们讲是相当相当大的挫折。
0: 认为你看到他们的最大挫折反而是另一个时间点，是这样意思？
1: 对。然后特别，但是呢，如果到八年级的时候，有些谱太难，他们一开始试奏也有困难的时候呢，可以现在看到心爱的眼神，就稍微瞄过去一讲，他就快哭了。
0: 真的哦，是这样子吗？老师说的是，老师当时刚刚这样说，真的会蛮有压力的哦。他说他是试奏小天才，哦
2: 哦，就在试奏那时候比全国赛前一天，然后就可能。我们一不拉的不是很好，然后就简老师就会想要鼓励我们，然后可能一部分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就会有点压抑，然后就又跑去厕所痛哭一下。
0: 那你心里面想说，老师干嘛这样给我压力？你会这样想吗？还是
2: 不会？就是我会觉得说是我自己不够好。
0: 这时候你回去怎么做？
2: 就是可以。就是哭一下，然后但是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要继续往前。
0: 所以其实大家在弦乐团在精选里面收集不少眼泪哈，对不对？你看每个人都点头咯，笑声收集很多，但也收集不少眼泪，欢笑与泪水呢是一起共融，而且呢一起堆叠出他们的成长的。所以我发现简博修老师，你看到孩子们即便在试奏方面他们会有害怕，觉得这样，可是你并没有因此就说，那要不要退缩，那就少，没有，你反而会觉得越是这样要越给他们密集的考验，他们就会锻炼成针，这样子锻炼成铁。
1: 没错，锻炼成铁，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就是不断的给他们新的东西，新的挑战。
0: 可是你不会有压力吗？其实有些对老师来说，他们会觉得要这样子压给他们吗？其实对老师来说，有时候会有一种挣扎，我是要再压给他们呢，还是要退一点，弹性一点，松一点？
1: 我会继续的，其实不能说压给他们，是给他们新的东西，让他们接触新的东西。

0: 起新的挑战。
1: 对，这就是一个转念，对不 对？不要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强迫他们或压他们？不是这样。
0: 对对 对， 对。
1: 啊，我知道的是，博修老师，你应该是我相信你们可以。
0: 没错，我相信你们可以，但是我也相信我做得到。
1: 为什么你是试奏小天才？为什么？
0: 可能从小常听音乐吧，所以我一来就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子。虽然这样讲，我觉得当着广播面前讲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1: 老师是试奏小天才吗？
2: 是
1: 多厉害，说说看嘛，证明一下，证明一下。
2: 然后可能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老师有时候会说，哦，哪个分部哪一边，特别就是老师可以很精确的讲出哪里有问题，然后也可以很精确的拉出来，就是拉给我们听，然后拉出老师可能他想要的东西。
1: 哦，然后心里面就想说，神啊，哇，好厉害哦，这样子哦。
2: 对，
1: 简博修老师他对于音乐的美感这件事情哦，带给你们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另一种建构，就是你以前对于音乐的欣赏这件事情，经由简博修老师，他一定会在一直不断修，一直修，对不对？那个修其实并不是你们弹不对，而是他希望更美，更有一个那种你们一起营造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声音的感染力，他想要怎么样？哦，包括乐句怎么牵连啦，你觉得他很在意一些什么事情？
3: 引导我们要到，就是我们的音乐是真的发自内心，而不是那种知识化训练出来的。
1: 哦，所以还是回到内心这件事情。
4: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拉的东西太就是像神木，然后就是他就会跟我说，就是音乐里面要放感情，就不能只是单单把它拉出来。
1: 啊，放感情这件事情，所以你有体会到什么？是你的生活里面要有感觉，不然你怎么去放感情？
4: 就做每件事情都要放感情。
2: 就老师可能会把音乐然后形容成一些东西让我们更有画面，
1: 比方说他曾经形容过什么，哦，好酷，你印象很深刻的，他怎么形容
2: 弦乐团比赛那个自选曲后面那个像有希望充满光芒的那个感觉
1: 是怎么样的感觉？
2: 整个因为音是高音的，然后看起来整个很亮，然后就是跟老师说一样，很有感觉，很有希望。

0: 我们要来请问一下同学，等一下你们要来示范的这一段是来自你们的比赛曲吗？哪一首？
1: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
0: 其中里面的这个刚开始的地方是不是会选择这个段落？老师，这是老师点选的哦，就说你们要伴奏这一段啦，为什么要同学演奏这一段？
2: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小插曲，因为他们开始在甄选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苦闷、紧张，很有压力。
0: 是，
2: 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灵感，于是呢就选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一首。
0: 哦，是真的这样
2: 子吗？我想说，看他们的表情，好像可以非常的很棒的诠释这个曲子的感觉。
0: 你是说真的假的？
2: 应该是吧，对。
0: 真的。我们全国听众朋友们聆听你们这段的感觉，你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一个恐惧的感觉。
0: 恐惧哦？恐惧什么？为什么在恐惧呢？
1: 恐惧和压抑，就是恐惧就像这首有篇，它有点像战争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怕战争，就是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恐惧，你可能会觉得整个氛围很压抑。
0: 哦，重点是压抑哦。来，旁边首席点点头，你来补充，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
3: 就像是
0: 你什么时候会有压抑的感觉，隐隐的在压着在沉着这样子的，是什么时候？
3: 有时候一件事情然后重复做了好几遍都做不好，就会觉得很压抑。
0: 怎么会这样？那种闷闷不乐的压抑感这样子，是不是？
3: 对。
0: 在你的日常里面你有压抑的时候吗？还是你干嘛？这其他的女生都给她献爱心，这个时候在闹她。来，博成，什么时候是你会有压抑着的感觉？你就不想讲，那但是又有一种事情在压着你的。
4: 考试考太烂不敢跟我妈讲。
0: 这个有哦，这有压抑的感觉哦。来，我们要有请这个简博修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哦。所以这首曲目的背景的情形是如何？为什么会是呈现一个压抑的感觉呢？
2: 这是因为作曲家他刚好在24岁诞之前所创作，那这是一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写的。然后其实一开始的声音会让我想到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拿的枪托，然后突然间有些阿兵哥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不认识的拿到枪托，然后用力的撞击人门，然后把你拖出来，也不明就里的把你揍一顿，或者说就是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这样。
0: 那你们来说说，所以在演奏上面你们要注意什么呢？
2: 如果像刚才的讲法，这比较像重击的技巧。
0: 哦，重击哦。
2: 对，希望可以打到你的心坎里这样。
0: 请这个负责演奏的乐手们来讲讲，所以在这段你要能够演奏的达标，就是那样子压抑的感觉，在你的触弦啊或者功法上面要注意些什么呢？来，首先讲讲好了。
1: 弓要拉长一点，然后要贴紧弦，然后就是才会有共鸣。
0: 弓要贴紧弦才会有共鸣，
1: 然后要拉长一点。
0: 拉长一点，拉长的一点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弦乐器的同学，他不知道什么样叫做
1: 多一点。弓就这么长，然后你要尽量用最多的弓，
0: 用最多的弓，所以你不能一下就把它拉完了，对不对？你要让弓淋漓尽致的发挥，拉得更长一点。好，来，波成，你要说什么？
4: 就是要有怨气在里面，就是要拉得很，要拉得很大力，就是往死里呀、啊。
0: 这蛮妙的行程哦，蛮妙的说法，很有感觉呢。来，你现在往死里面拉一下，给我听看看。来。

0: 你说的弓往死里拉是怎么样的意思？
1: 就是要压，
0: 要压，能压一下给我听。不压的时候是怎么样？
1: 不压。
0: 那弓比较长是怎么样？短是怎么样？哦，这样子，听众朋友，你们有听到音乐小老师的示范了吗？接下来哟，来来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今天在录制现场的同学们来为我们示范演奏这一个段落。在曲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

0: 那我们就来听听刚刚有特别来讲到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提点的哦。我们就要来聆听的，这是来自大提琴黄承安他的音乐悄悄话。
1: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都有练琴，然后都有去上课，但是只要回家练琴，爸爸妈妈跟我说这里再拉一次，然后我就会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可能那时候不想拉琴吧。然后也有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我选择继续学。然后到现在进到弦乐团，我也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里遇到也不只是拉琴，可以指挥，有时候会讲故事，然后可以跟喜欢音乐的人一起努力，也遇到很多人，交到很多朋友。还有那个管弦乐的音乐会也很好玩，就是从排练到上台可能笑嘻嘻，但是有时候有指挥也会生气，但是每次拉完一场都觉得很值得。

0: 哇，这样听起来咱们承安里真的是改变很多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上课上到一半就哭了的那种，到现在来有这么大的转变哦。老师怎么说你的改变？你有听过他怎么说你吗？或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弦乐团好像你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1: 就是可能之前不是真的喜欢他，
0: 所以你觉得那个喜欢是来自因为有同学相伴吗？还是真的你就音乐感染了你？你觉得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之后，
0: 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怎么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那时候感觉，几乎每天都哭，感觉没有特别喜欢拉，但是要说要不学，但我又放就是没办法不学。
0: 哦，就是刚前面你所讲的嘛，就是因为天天练嘛，可能会有一种疲态感，还是就觉得可是你又舍不得放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你现在想告诉自己的是还好
1: 我有坚持下去，因为现在拉琴也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0: 怎么样重要？是来自于同学的陪伴，还是一种对音乐的热情，还是什么？
1: 喜欢音乐有，但是然后也有就是到弦乐团里面跟可以交朋友，还有一起拉琴。
0: 对，我们又再次听到了音乐绝对并不仅只是学音乐，对于青春期孩子们的成长当中呢，他们同学情谊的相伴，然后这件事情呢也让他们体会乐团大家以乐会友这件事情的可贵。

在最后我们就要来聆听哦，这是来自 Double Bass 负责低音提琴的陈玄宇，他的音乐悄悄话，自己会觉得在乐团里面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其实一开始学音乐，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是因为什么所以去学它，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老师推荐，所以接触这个乐器，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

就是练一练，发现就是音乐已经成为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透过练琴，我学会了很多就是耐心跟坚持，然后透过乐团，我认识很多朋友，然后累积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然后我觉得学习音乐不只是为了比赛跟演出，我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就是享受和大家一起完成曲子的感觉。这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陪伴，让我国中生活变得更充实。

0: 我觉得哦，有些事情哦很微妙，因为我在看玄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沉稳。我有请老师为每个同学写几句话，孩子们的个性特质。没想到老师第一句话就写个性温和沉稳，所以这件事情很妙哦。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但这个孩子好沉稳哦，他就好像一座山，没有，他就稳稳在那里，但是他是一座温柔山。然后老师，你刚好也写这样，这就是孩子的特质哦。
1: 对，没错，他的特质真的非常的温和沉稳。
0: 刚好他又是个低声部，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低音提琴？
2: 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没有接触弦乐器，就是，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国小就有老师推荐，然后我去学，然后所以就学了。
0: 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就是你喜欢的吗？
2: 其实也不是第一眼，就是慢慢的就喜欢。
0: 那你在弦乐团里边，你对低音提琴的这个声部，你要不要帮他说说话？因为好像人数比较少，对不对？低音提琴几把？
1: 对，目前是五把。
0: 哦，对不对？五把，五女之中的其一。好，你觉得低音提琴在乐团里面，它代表了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你。
2: 就是比较就是底音的部分，就是平常可能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就是没有它会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0: 对你来说，低音提琴的练习无聊跟有聊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2: 就无聊是就是你就是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来这同样东西，但是你就是练不好。
0: 重复一个音，但是会练不好，为什么？
2: 就是可能找不到那个问题点。
0: 但过瘾的之处又很喜欢的感觉又是来自哪里？
2: 就是当你就是你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结已经过，就是把那个结解开了，就是你会感觉自己有很有成就感。
0: 解开是什么？那个音会拉奏还是什么？还是你听到哇，你那个声音在大家的乐团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个低音环绕影响，还是什么？
2: 就是看着自己从你不会拉，然后到会拉。
0: 我们要请简不修老师来谈谈哦。所以其实低音提琴、低音声部在整个乐团里面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吼。
1: 对，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根基一样。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它如果不够 OK、不够好的话，其实上面是没有办法建出漂亮的建筑的。所以低音、贝斯对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0: 了解。那你自己觉得加入弦乐团之后，你有改变什么吗？
2: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心里其实也有改变。就是从就是比较不敢表现到，就是比较敢表现一点。
0: 所以这件事情也会让你比较敢说话吗？当你比较能够用你的乐器去展现的时候，你有发现你在群体里面或在班上里面，你也有比较敢说话吗？会吗？
2: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爱说话的。
0: 哦，你本来就不爱说话，所以才会说你像一座温柔的山。但是你很喜欢观察别人，对不对？我发现你很喜欢看看别人在干嘛。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哈，是在弦乐团里面，你说你又交到很多朋友，那你又说你学会了耐心，你以前有比较没耐心吗？
2: 就是有，就是像就我刚刚有说，就是一串音，比如说就是没有拉好，然后到会就是到拉的流畅，可能就是需要耐心。
0: 哦，以前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对不对？然后会怎么样？你一烦起来说，练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怎么样？
2: 就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练。
0: 这样子还好啊，还是很温柔啊。你只是休息一下再不练。其他的同学，我想请问一下，没有练好的时候，这样，很烦躁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
3: 跑去弹钢琴，
0: 什么 拉没好就赶来练练钢琴，转换一下心情，好像有方法，这也不错呢。
4: 就可能，先把琴放下，可能去做别的事，先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吧。
0: 哦，不要现在妹子狂练下去也不是办法，
4: 对，
0: 转移注意力哦。还有没有？
3: 去吃东西或者去看电视。
0: 对，就不要一直闷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哈。那来这个博城呢？他就。然后就瞪着小提琴，你是不要闹，
5: 就是继续拉下去，就把不好
0: 就继续拉下去哦，
5: 就把不好的拉到好啊。就是在拉琴很烦的时候，就是因为就会让我很烦，就是因为没有把该拉好的地方拉好嘛，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把它练好。
0: 所以你就是那种不死心，要拉到好你才会罢休的那种。他是属于这种型的，所以各式形态，你看哦，这也看到不同同学的特质哦跟症结。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同学惊险的代表呢，就在录制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哎，简博修老师，你听完他们这样一整串的音乐悄悄话，听说你也本来不知道他们写什么。
1: 对，是的，没错。
0: 感受是如何？今天这样听完一轮，跟你原本的认识的他们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有抓到他们在想什么。
0: 跟这群孩子们来说，有没有一些你们在这次以今年来说练团的几个 moment， 那个情景是让你蛮触动的？你会想起来，如果今天有一个 picture， 以今年来说，准备比赛曲啊，或者是准备表演啊，这些哪些几个画面你会觉得是很重点的，会记在你心里面很久很久的？
2: 我反而是觉得就是在一个月前，有的时候是看他们跟我的对话，然后我感觉到他们成长很多，心理上的成长相当多。譬如说有一个团员在那时候在讨论一些可能关于音乐会一些席次的问题，或是一些要怎么样的一些调动的问题，然后发觉这个团员他对于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足足超越他们国中生的成熟度，那我觉得是感动的，就是以大局为重。
0: 他说了什么啊？
2: 其实也可以请当事人。
0: 就在现场哦。
2: 对，
0: 谁？
2: 就是我们的首席。这个是他真的太，我们看了他的回应之后，我是很感动的，是真的。
0: 这回首席呢整个脸都通红了。你说说来，我们现在时光倒流，好，当时怎么了？
3: 那时候好像在就讨论席位的上面有一点，就是有点
2: 需要调整。
3: 对，要调整。然后就
0: 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席位调整。为什么要席位调整？
2: 就是因为我们在五月底有一场音乐会啊，这场音乐会是等于是他们八年级的，对他们讲可能是最后一场音乐会。然后呢，想说，毕竟乐团里面人很多，然后认真的其实也都很多，大家都很认真。想说在一部的时候，他们在乐团首席可以稍微有几首曲子做一些轮动。对，但是当然这部分呢，就要先去询问原来的首席心爱。看他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给我的回应让我大吃一惊，太成熟了。
0: 哇，就说他这个首席要做个调整的位置的话，他的想法是如何？你问他，先问了他这样子。来，你告诉我，今天我们现在时光嘟嘟嘟嘟嘟嘟回到当时，那在当下，当简老师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
3: 因为他那时候是打给我，所以
0: 打电话给你，
3: 对，打电话给我。所以就是他说我可以先想一下，然后再回他。后来想了，
0: 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回到当时，博修老师你在电话当中，你问他，我们现在重新回到当时来。
2: 心爱同学吗？抱歉打扰，想请问一下关于这场音乐会，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八年级的部分要毕业了，然后可不可以在席位上面呢，有些歌曲上面做些调整？你先不急着回答我，你可以先想一下，再传讯息给我也 OK。
0: 这时候你是传讯息给老师还是打电话跟他说？
3: 传讯息。
0: 好，那通讯息你说，
3: 就是我就说老师好，然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就是那五月底那

0: 每一场音乐会，就是让一些部分给其他同学，然后就是有，然后有些是我那时候，因为姜老师之前有跟我们提过，就是可能可以换，就是会换座位，然后就是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想法，就是觉得可以把一些地方，然后把位置让给别人。然后就是另外，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可能其实可能就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调试，所以想请问简博简老师，就是会怎么跟其他团员说明这样子的分工？就是然后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换位置，就是我要怎么跟他们讲？因为就是我心里面其实觉得让位置给别人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内心是可以接受，但是可能对外面别人的看法或想法，我还是会有些在意。
1: 就是你这样子的承让不是很大气吗？为什么会在意别人怎么说？
0: 比较在意别人讲什么，然后就可能会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就不比较不会就是
1: 好，我们简播
2: 应该是说，在他们这个年纪，很容易受到同侪的话语的影响。比如说，我说旁边同学会想说：“哎，你之前上一场不是首席吗？你这场怎么只做这首曲子？”哦，但可是旁边人并不知道，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内幕。比如说，哦，原来为什么会这样换，是因为其实是因为可能新一代同学他已经替其他同学去着想，想让这样机会给大家都给其他同学这样子。
1: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有可能其他同学并不真的知道说为什么原因，他们不知道说是像是博修老师有跟这个新爱同学你们有私底下达成这样共识，他不晓得是因为这样而来的。那他不了解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你怎么被换了那种感
0: 对啊，
1: 觉？
0: 就是可能我就会心里面去猜测别人的想法。
1: 你会觉得说我是心里面有爱，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可能反而被误会了，这样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决定这么做，
2: 对，
1: 这件
2: 没
1: 事情
2: 错，
1: 就是老师会觉得他即便会有在乎，可是他还是最后决定他愿意这么做这件事
2: 对，
1: 情。
2: 他们就长大了，很感动。
1: 哎呦，我好想抱抱你，这真的很不容易，给他掌声鼓励哈。

0: 我觉得这群同学他们今天一起在录制当中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室的现场啊，我觉得他们彼此感情都好好哦，这是他们青春回忆里面你们绝对不会忘记的，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这么多的音乐会可以一起来冲刺，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的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不知道。
0: 音乐会名字是
3: 金弦之声。
0: 金弦之声，
3: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芝老师一起来合作。你们以前就有跟他合作过吗？
4: 有。
0: 怎么样？你们觉得卢逸芝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钢琴家？
4: 很厉害的老师。
0: 如何觉得厉害？
4: 因为像之前我们有拉过蓝色狂想曲，那首曲目的在钢琴的技巧方面很厉害，就是很感觉看起来手就很难，然后两只手，然后整个很复杂，然后我就觉得哦，那个卢逸芝老师真的很厉害。
0: 看到这样这个大师在前面演奏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哦。
4: 对，
0: 首席你看一直猛点头，来，你当时感觉怎么样？你说。
5: 就那时候在后面看到他的手那样，就是能弹那么快，然后又很准，就觉得很佩服，厉害。
0: 来，这个负责钢琴的听韵，你说说。
6: 就是能听到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他已经跟琴融为一体。
0: 跟琴融为一体，那这对你们来说会更紧张还是更兴奋还是更怎么样？跟这么大师合作
4: 很紧张，因为感觉就是哦，如果我们哪个部分没有拉好，就可能要让那个老师那样从头再弹一次，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有点自责，
0: 所以你们就会更加努力把它练好，对不对？哦，所以你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应该很兴奋了吼，是这样子的情形吗？
4: 很兴奋，也很紧张。
0: 哎，请问一下，卢逸芝老师会跟你们说什么吗？有跟你们说说话吗？
4: 因为可能会告诉我们哦，哪个部分需要再加强，哪个部分可以

0: 我们要回到刚刚新瑞所讲的啦，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真的，我说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四月有跟昌迪的那个独奏节，
2: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是什么？你们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张首席，帅不帅？
2: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1: 他
2: 觉得还好。
1: 没有，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但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哦，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你
0: 看，哇，现了吼，哎，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而且你又是首席，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2: 有。
0: 哇，怎么样？
2: 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2: 嗯，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有跟我握手。
0: 哇！
2: 然后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我应该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个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3: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4: 金弦之声。
0: 金弦之声，
4: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呢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1: 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再学我呢，你再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嗯，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在这个宏大的时候，我和 红绿灯口吗？给我
1: 嗯，
0: 俩急的脖子都伸出二里地了。
1: 哎呦，长颈鹿来了！
0: 对啊，
1: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
0: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
1: 啊。
0: 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
1: 啊，
0: 嗯，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1: 原
0: rapper。
1: 来如此啊！其实
0: 嗯，
1: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
0: 是的。
1: 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0: 是的，
1: 然后
0: 是
1: 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
0: 的。哦，
1: 我的天，太吓人了！就
0: 哦，
1: 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
0: 啊，
1: 夜拍，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
0: 哎，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 WANNAONE 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 WANNAONE 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
1: 哦，
0: 嗯，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哦，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1: 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
0: 嗯。
1: 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0: 啊。
1: 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 101.3，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1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
1: See th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Yeah.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了，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 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
0: 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点的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1: 嗯，比如TBS主播的感觉吗？嗯，这个感觉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嗯，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嗯，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哎。
0: 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面会现场了。是的，是的，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w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哇塞，特别尴尬，怎么呢？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将头，高高举起我的 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哇塞，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了。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1: mini fan meeting
0: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的。是的，是的，像咱们九年前这个来自
1: Produce 101 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嗯，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 One
0: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我问了吗？嗯，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吧。是的。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IOI也即将要回归了。哦，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你问我吗？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不敢。OK，好的，好的，好的。啊，还有更好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0: fan meeting。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嗯，像今年2月的
0: Rise， 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
1: 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啊。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啊。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0: 当然是秘密啦。我只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OK，
1: 我们打住，不再扣 back
0: 了。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哦，怎么说？那就是
1: 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个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啊，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不算啊，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扛住。哇塞，又说到吃了。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是的，是的，搞得我每次下班
0: 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哦，又吃上了。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6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
1: 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 很神奇的地方，他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0: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 IT 企业。
1: 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有5个主题公园组成。
0: 好大。
1: 是的是的，
0: 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就在咱们这个上研 DMC
1: 啊，
0: 然后边听这个 K-POP 边感受韩国氛围啊。
1: 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
0: 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过。
1: 是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0: 你看
1: 的
0: 也
1: 太多了。
0: 对，
1: 是的是的，
0: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
1: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0: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1: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0: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TBS 也在上岩洞哦。
1: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0: 等你。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 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 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 Nexttie 的演唱会1周年吗？
0: 哇塞！
1: 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是，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ti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里，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又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种
2: 孤
1: 独
2: 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肯定会很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听懂别人的闲聊吧。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2: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1: 是的是的，
2: 非常适合去江边坐一下。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1: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0: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1: 是大剧院那一边
2: 哦，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0: 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2: 哇，
1: 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0: 非常。
2: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
0: 哦，
2: 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0: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2: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1: 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2: 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1: 哇，是的，
0: 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
2: 哇，太有氛围感了。
0: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2: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1: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1: 哇塞，
0: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哦，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
0: 嗯。
1: 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
0: 啊。
1: 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
0: 哦。
1: 常大的草坪，在
0: 嗯。
1: 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我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
0: 嗯，
2: 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啊，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okay,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
0: 嗯，
1: 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
0: 哦，
2: 感觉
0: 是的，是
1: 没错。就
0: 的。
1: 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
1: 而
0: 的。
1: 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林，你们去过
0: 哦，
1: 首尔林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林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
1: 当我
0: 的。
1: 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
0: 啊，是
2: 方
0: 的，
2: 式，
0: 是
2: 确
0: 的，
2: 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佳慧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
1: 而且
0: 是
1: 不
0: 的。
1: 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0: 是的，
2: OK，Stop！、Okay,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only 3000韩元，掉了2个娃娃。
0: 哇
1: 哇塞，怎么做到的？
0: 你有点技巧的，你
1: 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秘籍了？
2: 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
0: OK，OK，OK。
2: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我其实还蛮想给你一拳的。
1: 说这个拳击啊，给你一拳，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
0: 拳
1: 拳击
0: 击
1: 测
0: 测
1: 力
0: 力
1: 器。没
0: 器
1: 错没错，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
0: 是的，是
1: 特别
0: 的，
1: 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要来暴击一拳。
1: 可以，
2: 哎，我
1: 可
2: 上
1: 以。
2: 次就看到这样一个机 子了，我特别想上去给他暴击一拳，但是我忘带卡了。
0: 下次去，下次去。
2: 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柔的角落，还有很多让我们发泄的情绪的角落都在等着我们去发现。
0: 是的，
1: 没错，留学生活呢，它不是一场苦行僧的修炼，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2: 哦，没错没错，
1: 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0: 没错没错，
2: 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0: 是的，
2: 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0: 对，稍微休息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0: 没错，
2: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让我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0: 是的，没错，
1: 期待期待，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2: 谢谢。
0: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RKMU 的 Happy Bless You。

0: 是的，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嗯，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要真的要照顾好。是的，是的，没错没错。那么
1: 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2: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0: 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0: 免费诊断保单，寻找隐藏的保险金。您是否也曾被这般贴心的话语打动？我们在不经意间勾选了同意，以为迎来了便利，却不知已经将隐私拱手相让。 那些听着像公立机构的保险检查中心，背后往往是倒卖数据的推手。为了免费咨询交出的信息，转眼变成了保险推销的筹码，甚至埋下泄露隐患。下次面对这类温柔陷阱，先稍作停顿，别用无价的秘密去换那廉价的馈赠。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昂缪带来的 Rebuy。金融监督院提醒大家，就算广告文案或者是客服打着保险检查中心的名号，他们也绝非公共机构。一旦轻易同意收集和提供个人信息，就很有可能被直接用于保险推销。此外，参与网络赠礼活动时，也务必看清信息的用途与去向，只在真正有必要的情况下再点同意。

0: 天上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放映厅两个单元会陪伴大家，其中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实用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而天涯放映厅则会为您播出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优秀节目。另外，周四两位信息调查员会为大家带来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单元。周六我们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官网 tbs.co.kr 上来同步收听。那另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马上带您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4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针对未来5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从2027年起，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化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地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050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通过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顾、曹恩记带来的 All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 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 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 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 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

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开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 FT Island 带来的 Party。

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六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约 39%。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 0.07%， 较上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整体管理保持稳定。法务部方面指出，签证费用减免并非游客增长的唯一因素，但在国际关系改善及 K 文化持续扩散等背景下，对促进外国游客赴韩意愿及旅游需求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延期措施有助于减轻团体游客的入境负担，同时对旅游产业复苏及地方经济活力提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Lulu》啊。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首尔市近日宣布将扩大公共韩屋的使用范围，下半年不仅会大幅增加婚礼拍摄的支援点位，还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根据首尔市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韩屋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持续推出韩屋夜游、端午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新婚夫妇的红艺公馆摄影馆等项目，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首尔市决定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韩屋婚纱摄影支持范围，并同步推出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市民教育公益演出以及健康体验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义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联家屋，共计3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
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七月至九月期间，各公共刊物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10月2日至11日，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啦啦啦。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2: Hello，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2: 这一期的节目啊，有点不一样，我们走出了录音棚，现在正在京畿道水源市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说到水源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没错，就是著名的水源华城。
3: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到现场，就是想带大家更近一点来看看这座城。
2: 这一期我和方舟会成为大家的华城导游，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华城，看看它为什么会被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3: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水源华城啊，跟一个人有着很大的联系，这座城对他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已经能说出答案了，没错，就是朝鲜正祖。而华城行宫其实也正是正祖来到水源之后啊，最核心的空间。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慢慢跟大家讲这座城的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站啊，就是华城行宫。其实我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因为以前一提到行宫，可能会觉得它只是国王临时停留的地方，但是华城行宫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是已经很接近一座真正的王宫了。
3: 而且这里的结构真的特别复杂。
2: 没错，刚刚一路走进来的时候，会一直经过不同的门啊、院子还有建筑，它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空间。华城行宫最多的时候有600多间房，是韩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行宫。而且这里面其实分得特别详细，比如正祖办公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举行宴会的空间，全部都不一样。像现在华城行宫里面最核心的建筑奉寿堂，当年其实就是正祖给母亲举办60寿宴的地方。
3: 也就是1795年那场特别有名的寿宴，是吧？
2: 没错，而且那个场面其实特别夸张。后来留下来的记录里面写到，当时正祖带着5000多人来到水源，连马都有1000多匹。所以现在再站在这里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想象那个时候的华城行宫到底有多么热闹。而且我觉得来华城一定也绕不开一个人。
3: 我想应该就是司道世子了吧。
2: 没错，因为如果不是司道世子的故事，其实很难真正去理解为什么正祖后来会这么执着地修建华城。司道世子是正祖的父亲，也是英祖的儿子。他小时候啊非常聪明，很早就被立为了世子。但后来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和英祖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直到发生了1762年的米贵事件。英祖后来下令把自己的儿子关进了一个装米的大木柜里面，最后司道世子被关了8天，死在了里面。
3: 据我了解的，那个时候正祖才10岁而已。
2: 没错，所以后来也有很多韩国人会说，正祖其实是在这件事情的阴影下面长大的，也因为这样，等到他即位以后，一直特别想要恢复父亲的名誉。后来他把司道世子的陵墓迁到了水源，而华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呀，华城从一开始其实就不是普通的古城，它更像是正祖围绕父亲重新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华城不是那种慢慢长出来的古城，它从一开始就是被重新规划出来的，包括城墙怎么走、道路怎么安排、行宫放在哪里，其实都是一起设计出来的。因为整个修城的过程啊，也都被特别详细的记录进了华城城邑仪轨里面。
3: 所以等于连怎么建成都一起被保留下来了。
2: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特别新的气氛，很多人开始研究建筑、机械、数学，还有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设，也就是后面会一直提到的实学。所以在回头看华城的时候啊，会发现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城墙保存得很好，而是你会发现200多年前真的有人因为忘不了自己的父亲，最后亲手重新建起了一座城。
3: 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到长安门这边了。其实刚刚一路沿着城墙走过来的时候啊，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华城真的不是那种只有一圈墙的古城。
2: 没错，而且现实看起来啊，长安门真的是特别大。
3: 我刚刚其实站在下面的时候，第一反应甚至有点像城门压下来的感觉，因为它比想象中要高很多很多。而且长安门其实是华城四大城门里边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我们现在仔细看啊，会发现它不是只有一道门，前面其实还有一圈半圆形围起来的墙。
2: 我也看到了，感觉有点像是门外还有一道门。
3: 没错，这个结构呢其实叫瓮城，以前如果有敌人真的攻进来啊，就会先被困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城门其实是一座城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所以华城呢就专门再加了一道缓冲空间。不止门外有门，长安门上面的屋顶啊其实也是两层的。据我了解，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只有特别重要的城门才会使用这种双层楼阁的设计。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长安门啊，会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北门，因为在那个时候从汉阳，也就是今天首尔方向过来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先经过这里。
2: 啊，那等于说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华城就是从长安门开始的，那其实特别像华城给人的一个第一印象。
3: 没错，而且你现在站在下边啊，就会发现它特别有一种主城门的气势，因为它不仅很高，整个门楼呢还特别宽，再加上前面的瓮城，其实会有一种一层一层打开的感觉，
2: 就像是在慢慢地进入这座城一样。
3: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长安门虽然是军事设施，但它呢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压迫，而且古代城门会有一种拒绝你进入的感觉，但长安门不是这样，它反而会让人觉得这座城是向外打开的。而且长安这个名字呢其实也特别有深意，因为它代表着长久平安的意思。
2: 所以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防御城门。
3: 对，所以我会觉得长安门其实很像是正祖对华城的一种想象吧，因为那个时候的正祖呢已经不只是想修一圈能防御的城墙，他应该是在很认真地想，如果有一天水源变成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它第一眼应该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2: 那就等于说连一道城门都已经开始带着城市宣传的感觉了。
3: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应该会特别的震撼，因为以前朝鲜很多城郭的建筑重点呢都是藏和守，但华城不会，它会让人感觉啊这座城很想被人看见，包括长安门前特别宽的道路，像巨大的城楼，还有层层展开的瓮城，其实都会让人有一种这里不是边缘小城的感觉。而且华城不只是只有长安门，它一共呢有四大城门，北边的长安门，南边的八达门，东边的苍龙门，还有西边的华西门。
2: 而且这些名字听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气势。
3: 没错，因为这些名字不是随便取的，比如苍龙门其实对应的就是东方青龙，因为在东亚传统文化里边，东方本来就和青龙有关，而西边的华西门呢也会对应着西方白虎的概念。
2: 这样来看想的真的是非常全面啊，整个华城连方位系统都设计进去了。
3: 没错，华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也就在这里，它一边保留了传统东亚城郭文化里的象征意义，但另一边呢又开始加入很多特别新的城市设计，比如南边的八达门后边其实就慢慢变成了商业最热闹的地方， 而且八达本身就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所以很多商人、市场还有交通路线最后都会集中在那里。
2: 那就等于说这四个门其实性格和作用也都不太一样。
3: 对，长安门给人感觉呢更像是主门和政治入口，八达门就会偏商业，而东门和西门则会承担交通和防御的功能。而且我刚刚一路走过城墙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华城的城墙其实一点都不死。
2: 没错，因为它的设计不是直直一道的，而是有各种各样蜿蜒起伏的。
3: 对，它会沿着山势一直的变化，就像有的地方突然变高，有的地方则会慢慢的转弯。包括你现在站的城墙往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整个水源市啊，其实就在城墙的旁边。所以整个水源华城更像是一座真正和城市连在一起的城。华城里边其实还有特别多复杂的军事设施，比如专门观察敌情的空心墩，还有炮楼、箭楼、角楼。整个华城里边啊，总共有40多种不同功能的防御设施。
2: 那这样来看，它已经有点像是一套完整的军事工程综合体了。
3: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呢，其实已经开始特别认真地研究新的技术，后来在修华城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一种专门搬运巨大石材的起重器械了，也就是郑若雍后来设计的举重机。
2: 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华城真的特别不像大家印象里的传统古城，它不管是理念还是设计上都一直在创新。
3: 没错，因为他呢不只是想着怎么守，他其实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如果重新建一座城市，他到底应该怎么运转，包括道路怎么安排，军事系统怎么放进去，商业怎么发展，甚至呢连人第一眼看到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像都被认真的思考过。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刚从长安门一路往这边沿着城墙往上走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华城真的不像传统的古城，尤其是越往高处走之后啊，那种城市和军事空间同时存在的感觉就会特别的强。
2: 没错，而且其实走到这里的时候会突然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都会觉得它不像是一座单纯的旧城，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将台，这里是当时整个华城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之一。刚才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应该也能从脚步和风声里感觉出来，我们已经慢慢从城市区域进入了更高的山地空间。而这种地形变化本身其实就是华城设计的一部分。
1: 其实我刚才也一直有一个问题，

0: 就是为什么华城会把这么重要的空间修在山上呢？因为从下边一路走到这儿啊，真的会明显感受到整个视野会突然打开了。
1: 因为将台啊本身就是用来观察和指挥的地方，而西将台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所在的位置。站在这里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整个华城开始变得立体。刚才我们经过的城墙、城门，还有远处延伸出去的道路，其实啊都会慢慢连接起来。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西将台，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华城并不是一圈城墙，而是一套完整规划出来的城市系统。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真正走到这里之后，会发现华城的城墙并不是完全规则的，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变窄，有的时候又会顺着山势转弯。
0: 对，我刚才一路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在跟着地形发生变化。
1: 没错，这也是华城特别厉害的地方之一。很多的传统城郭为了防御会强行改变地形，但华城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在利用自然。比如有些地方会故意顺着山势修建，让高度本身变成防御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呢，则会通过弯曲的结构扩大视野范围。所以真正走在城墙上的时候，会一直感觉空间在变化。而这种顺应自然的思维，其实也是华城后来被认为非常先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啊，我会发现这里用了特别多巨大的石块，那是在200多年前没有现代器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运上来的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正是华城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18世纪修建城墙应该是完全依赖人力，但实际上华城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程技术意识，而这里也一定会提到一个人，就是丁若庸。丁若庸后来因为牧民心书而被很多人熟悉，但其实在修建华城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工程设计师。那个时候，他研究了大量中国和西方的技术书籍，还专门整理出了关于城郭建造的方法。而华城后来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大程度上啊，也和他的设计有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被称为"举重机"的机械装置。
0: 举重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熟悉，很现代了。
1: 是的，它其实是一种利用滑轮和杠杆原理制作出来的机械结构。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机械减少人力消耗。因为华城修建的时候需要运输大量的巨大石材，如果完全依靠人力，其实会非常困难。但有了这种装置之后呢，原本需要几十个人才能移动的石块，后来只需要少量人力就能完成。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已经出现了近代的工程思维，它不仅仅只是修城，而是在认真思考如何去提高效率，如何利用机械，如何让工程变得更加科学。
0: 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也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因为一边是200多年前的城墙，一边又能听到今天水源市区的现代的声音，真会让人觉得华城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现在。
1: 没错，而这其实也是华城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座被时间完全封存起来的遗迹，而是一座直到今天依然在运转的城市。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水源华城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些保存下来的建筑，而是它背后那种特别强烈的未来感。因为正祖修建华城的时候，他真正想做的，从来都不只是修一座城，他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国家秩序。那个时候的朝鲜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商业发展、技术进步、实学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不能只依靠旧的氏族结构继续运转，而正祖其实一直在尝试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是正祖理想中的新朝鲜。这里不仅有新的城市规划，也有新的技术、新的行政思维，甚至还有新的军队体系。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理想后来并没有真正完成。因为正祖48岁就突然去世了，而随着他的离开，很多改革也慢慢停止。所以其实今天再站在西将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觉。因为华城虽然存在，但它背后那个原本可能继续发展的未来，却永远停留在了200多年前。

0: 刚刚从西将台一路往下走，感觉整个空间开始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了。那尤其是靠近这里之后啊，最先听到的其实不是游客的声音，而是水声。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华城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华红门。其实很多人啊，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它和刚才西将台那种军事感很强的空间完全不一样。到了这儿之后，整个气氛就会突然柔和下来，尤其是水流从石桥下边穿过去的时候，就会让人很难立刻意识到，这里其实也是一座城门。
0: 但是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华城会把河流直接穿过城墙呢？那这样的话不会影响防御吗？
1: 这样不仅不会影响防御，反而是华城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华红门本身呢就是水门，水门其实就是让河流穿过城墙的一种结构。很多古代城郭在面对河流的时候就会优先考虑阻断，因为水流可能会影响城门的防御。但华城呢不太一样，它选择的是结合，也就是说它没有把自然水流排除在城市之外，而是把水、城墙和防御系统一起纳入设计。所以华红门真正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桥本身，而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城市思维。
0: 那其实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坚固而已了。
1: 没错，因为真正来到这里之后，就会发现华城一直都不只是军事建筑，而是特别强调一种平衡，比如功能和美感之间的平衡，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平衡，还有防御与生活之间的平衡。而华红门呢，就是这种特点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就比如现在下边的拱形结构，它当然有很强的实际功能，因为河水长期流动会不断冲击城墙，所以这些拱门既是为了让水通过，也是为了分散水流压力。但与此同时呢，它的排列比例还有整个结构本身又会形成一种特别稳定的节奏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东方传统建筑里面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少会把技术和美完全分开。
0: 而且其实刚才站在旁边的时候啊，我会突然觉得华城里面很多建筑都有这种感觉。刚开始呢，会先觉得它很漂亮很好看，但后来又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功能。
1: 是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水源华城后来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价华城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华城不仅保存了十八世纪东亚城郭建筑技术，同时还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关于城市、政治和空间的思考。换句话来说，华城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很古老，而是它里边包含了一整套非常完整的思想，比如城市应该怎么规划，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军事与生活又应该如何共存，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0: 这样来看啊，华红门其实特别适合作为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站，因为到了这里之后会突然有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
1: 尤其是刚刚从西将台那种很开阔风很大的地方一路走下来之后，再听听这里的水声，就会觉得整座华城好像也慢慢沉静了下来。而且很奇妙的是，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水流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穿过这里。就像这座城一样，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但有些东西也一直没有停止。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0: 今天这一期节目进入尾声，我发现水源华城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遗产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因为前几期我们讲到的很多遗产更像是过去留下来的结果，比如古墓、石刻、佛寺，它们更像是文明已经完成之后被时间保存下来的东西。但是水源华城

0: 程不太一样，它让人感觉自己好像正在看见一个原本准备继续发展下去的未来。
1: 是的，因为华城从一开始呢，就不仅是一座防御城郭，它里边有正祖的政治理想，也有朝鲜后期新的城市规划，还有那个时代对于技术、秩序与国家的重新想象。而且今天真正来到现场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地感觉到，华城并不是和现实分开的，城墙外边依然是今天的水源市，人们依然生活在这些道路之间，所以我也会觉得2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啊，其实一直都还在今天继续存在。
0: 而且今天来到这里之后啊，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正祖虽然已经离开200多年了，但他当时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好像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结束，比如城市应该怎么建设，传统和现代应该怎么共存，技术到底会怎样改变社会，这些事情啊，其实今天的人们也还在不断的讨论。
1: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文化遗产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它会让今天的人重新思考人到底希望留下些什么。而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沿着朝鲜王朝的历史走下去，不过下一次啊，我们要从城市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将走进宗庙与朝鲜王陵，去看看朝鲜王朝的人们如何在人去世之后依然通过祭祀礼仪与空间秩序让祖先记忆不断延续。
0: 我是子轩。
2: 我是方舟。
3: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
0: 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

0: 的听友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吧。今晚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哦，金华国中弦乐团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3: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4: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是拉大提琴。
5: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6: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7: 大家好，我是陈轩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拉小提琴。

0: 那我们接下来听简柏修老师在他心中柏成这位小提琴声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陈柏成同学他在乐团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开心果，非常的活泼又充满了感染力，总是让周遭同学都相当的开心。
0: 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柏成他的音乐悄悄话。
2: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刚所听到是金贤负责小提琴的陈柏成。哎，所以你曾经参与到南区特优第一名的这个比赛是哪一届的比赛？
1: 试赛。
0: 刚刚所讲的是他们在北市南区的试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来哦，所以柏成你还没有结束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音乐的学习对你来说，你将来有想要继续再发展下去吗？到高中啊大学啊？
2: 要看看我会考的好不好。
0: 你们会有这样子一个，你们会怎么样想这件事情，就是音乐在你们目前的阶段是继续下去呢，还是会在这边先暂停？
1: 可能不因为像现在这么常练习，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拿起来玩一下嘛，不一定要像现在这么的常常练习。

0: 伯承，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你学习这件事情？他们怎么鼓励你的？
1: 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要像木头人在拉，
0: 就会常这样跟你说，
1: 就要有音乐性跟台风要稳，然后上台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
0: 怎么样面对紧张？这就是孩子们在个性里面怎么样学习沉稳，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经验哦。接下来听是黄承安或者大提琴，在简伯修老师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2: 黄承安同学呢，他是一位观察敏锐，思路非常的清晰，总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
0: 如果说我们在乐团里面会碰到的挫折，我们先让每一个同学用几个字讲你的挫折是什么，然后待会来聆听承安的挫折是什么。如果对伯承来说，你的挫折是什么？
1: 就是在比那个试赛的时候有拉一首曲子，就那个我切分音，切分音不太会，就不知道怎么切，
0: 是没练好
1: 不是
0: 现场临场突然慌乱，
1: 就很难切，就是我不会切。
0: 你是在切菜吗？还在切肉？你到底在切蛋糕？
1: 我不会拉那个切分音，
0: 不会拉切分音，
1: 对对，就比较不会，比较不熟悉。
0: 在比赛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对不对？
1: 在要比赛中间有好过一点，然后在比赛当天的时候就拉得还不错。
3: 就是那时候他其实就是刚就是。我们在比试赛前的那个指定曲，他可能像那一段对他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就是可能他那个时候就很挫折，然后可能就有老师鼓励他，然后他可能就慢慢比较好，然后到比赛也有稳比较稳定。
0: 哎，怎么经由新锐一讲完变成是另外一个版本故事？但新锐讲起来是你后来
1: 在比赛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0: 对，就像新锐讲，本来前面很挫折，但后来你有把它练成，对不对？是这样哦，很好。好，来，婷宇的挫折，
4: 练钢琴的时候常常弹不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心情，
0: 情感上面怎么样让你的音符跟那个情感是 match 的，这件事情你在克服当中。玄宇呢，
5: 就是我拉琴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没办法很顺的，就是拉过去，就是我会感觉就是蛮挫折，就是没办法觉得很顺，就是那个地方就卡住
0: 哦，没有办法很流畅。那首席呢，
3: 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要发新谱的时候视谱能力没有那么好，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刚拿到谱就会拉，但我需要就是自己比较多自己练习，或者是老师就是分部课或者是合作课，然后去听大家，或者然后自己练的时候才比较会拉，就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刚拿到谱就可以很顺的就拉下去，
0: 就是真的是属于在视谱上面的挫折感，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有没有越来越好？有，
3: 是有
0: 有。所以拿到新谱，这就是一个新的考验。每次拿到新谱的时候，那个战战兢兢的感觉，哈。
3: 对，
0: 了解。刚刚我们的首席就一直猛点头，每次新锐讲什么都很容易，突然让你想起什么，哈。新锐好像是你的提词人。好，首席，
6: 我的挫折跟新锐就是蛮像的，就像就是。虽然就是很多大人都跟我说首席不一定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像发新谱或是再拉一些 solo 或是一些地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拉的那么理想，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后面的人都拉的比我好，然后就会有点挫折。

0: 这个应该是每一届每一个孩子们都会面对的问题吧，对于试新谱啊拿新谱啊这件事情。那通常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简伯修老师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你也都知道，孩子们拿到新谱一定都会有这种害怕害怕的感觉。
1: 可以帮心爱讲一些话。
0: 好，
1: 其实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感到最挫折的时候，就是每次被我念的时候，特别是在试奏不会拉的时候。哦，因为我每次都会很认真、严肃的盯着他说：“好歹我是试奏小天才，你们拉成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挫折。”没有啦，对他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的那个，会感受到压力。那试奏部分，其实我就给他们量数量很大。所以他们一开始会感受到挫折，可是他后来的时候，像最近这一两个月在发新谱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上手。这是需要就是量多了之后呢，看多了之后，就会大概知道哦，原来大概这个音乐这个风格是长什么样子，很快就可以上手。所以他们最大挫折是来自于应该是七年级的时候刚进团的时候，应该是对他们讲是相当相当大的挫折。
0: 认为你看到他们的最大挫折，反而是另一个时间点，是这样意思？
1: 对。然后特别，但是呢，如果到八年级的时候，有些谱太难，他们一开始试奏也有困难的时候呢，可以现在看到心爱的眼神，就稍微瞄过去一讲，他就快哭了。这样
0: 真的哦，是这样子吗？老师说的是，老师当时刚刚这样说，真的会蛮有压力的哦。他说他是试奏小天才，
2: 就在试奏那时候比全国赛前一天，然后就可能。我们一部拉的不是很好，然后简老师就会想要鼓励我们，然后可能一部分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就会有点压抑，然后就又跑去厕所痛哭一下。
0: 那你心里面想说，老师干嘛这样给我压力？你会这样想吗？还是
2: 不会？就是我会觉得说是我自己不够好。
0: 这时候你回去怎么做？
2: 就是可以。就是哭一下，然后但是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要继续往前。
0: 所以其实大家在弦乐团在精选里面收集不少眼泪哈，对不对？你看每个人都点头喽，笑声收集很多，但也收集不少眼泪，欢笑与泪水呢是一起共融，而且呢一起堆叠出他们的成长的。所以我发现简伯修老师，你看到孩子们即便在试奏方面他们会有害怕，觉得这样，可是你并没有因此就说哦，那要不要退缩，那就少，没有，你反而会觉得越是这样要越给他们密集的考验，他们就会锻炼成针，这样子锻炼成铁。
1: 没错，锻炼成铁，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就是不断的给他们新的东西，新的挑战。
0: 可是你不会有压力吗？其实有些对老师来说，他们会觉得要这样子压给他们吗？其实对老师来说，有时候会有一种挣扎，我是要再压给他们呢，还是要退一点，弹性一点，松一点？
1: 我会继续的，其实不能说压给他们，是给他们新的东西，让他们接触新的东西，新的挑战。
0: 对，这就是一个转念，对不对？不要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强迫他们或压他们？不是这样。
1: 对对 对, 对。
0: 啊，我知道的是，伯修老师，你应该是我相信你们可以。
1: 没错，我相信你们可以，但是我也相信我做得到。
0: 为什么你是试奏小天才？为什么？
1: 可能从小常听音乐吧，所以我一来就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子。虽然这样讲，而且又当着广播面前讲，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0: 老师是试奏小天才吗？
3: 是
0: 多厉害，说说看嘛，证明一下，证明一下。
3: 然后可能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老师有时候会说，哦，哪个分部哪一边，特别就是老师可以。很精确的讲出哪里有问题，然后也可以很精确的拉出来，就是拉给我们听，然后拉出老师可能他想要的东西。
0: 哦，然后心里面就想说，神啊，哇，好厉害哦，这样子哦。
3: 对，
0: 简伯修老师他对于音乐的美感这件事情哦，带给你们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另一种建构？就是你以前对

0: 对于音乐的欣赏这件事情，金永锦博修老师他一定会在一直不断修，一直修，对不对？那个修其实并不是你们弹不对，而是他希望更美，更有一个那种你们一起营造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声音的感染力，他想要怎么样哦？包括乐句怎么牵连啦？你觉得他很在意一些什么事情？
1: 引导我们要到，就是我们的音乐是真的发自内心，而不是那种知识化训练出来的。
0: 哦，所以还是回到内心这件事情，
2: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拉的东西太就是像神木然后就是他就会跟我说，就是音乐里面要放感情，就不能只是单单把它拉出来
0: 啊。放感情这件事情，所以你有体会到什么是你的生活里面要有感觉，不然你怎么去放感情？
2: 就做每件事情都要放感情。
3: 就老师可能会把音乐然后形容成一些东西让我们更有画面，
0: 比方说他曾经形容过什么，哦好酷，你印象很深刻的，他怎么形容
3: 选乐团比赛那个自选曲后面那个像有希望充满光芒的那个感觉
0: 是怎么样的感觉？
3: 整个因为音是高音的，然后看起来整个很亮，然后就是跟老师一样很有感觉，很有希望。

0: 那我们要来请问一下同学，等一下你们要来示范的这一段是来自你们的比赛曲吗？哪一首？
1: 肖斯塔高维奇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
0: 其中里面的这个刚开始的地方是不是会选择这个段落？老师，这是老师点选的哦，就说哎、欸，你们要伴奏这一段啦，为什么要同学演奏这一段？
2: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小插曲，因为他们开始在甄选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苦闷、紧张，很有压力。
0: 是，
2: 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灵感，于是呢就选了潇洒高级的这一首。
0: 哦，是这是这样子
2: 吗？我想说，看他们的表情，好像可以非常的很棒的诠释这个曲子的感觉。
0: 你是说真的假的？
2: 应该是吧，对。
0: 我们全国听众朋友们聆听你们这段的感觉，你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3: 一个恐惧的感觉。
0: 恐惧哦？恐惧什么？为什么在恐惧呢？
3: 恐惧和压抑，就是恐惧就像这首有篇它有点像战争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怕战争，就是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恐惧，你可能会觉得整个氛围很压抑。
0: 哦，重点是压抑哦。来，旁边首席点点头，你来补充，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
4: 就像是
0: 你什么时候会有压抑的感觉，隐隐的在压着在沉着这样子的，是什么时候？
4: 有时候一件事情然后重复做了好几遍都做不好，就会觉得很压抑。
0: 怎么会这样？那种闷闷不乐的压抑感这样子，是不是？
4: 对。
0: 在你的日常里面你有压抑的时候吗？还是你干嘛？这其他的女生都给她献爱心，这个时候在闹她。来，博成，什么时候是你会有压抑着的感觉？你就不想讲，那但是又有一种事情在压着你的。
5: 考试考太烂不敢跟我妈讲。
0: 诶，这个有齁，这有压抑的感觉哦。来，我们要有请这个简博修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哦。所以这首曲目的背景的情形是如何？为什么会是呈现一个压抑的感觉呢？
2: 这是因为作曲家他刚好在20岁诞生之前所创作。那这是一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写的。然后其实一开始的声音会让我想到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拿的枪托，可能突然间有些阿兵哥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不认识的拿到枪托，然后用力的撞击人们，然后把你拖出来。也不明就里的把你揍一顿，或者说就是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这样。
0: 那你们来说说，所以在演奏上面你们要注意什么呢？
2: 如果像刚才的讲法，这比较像重击的技巧。
0: 哦，重击哦。
2: 对，希望可以打到你的心坎里这样。
0: 请这个负责演奏的乐手们来讲讲，所以在这段你要能够演奏的达标，就是那样子压抑的感觉，在你的触弦啊或者功法上面要注意些什么呢？来，首先先讲讲好了。
4: 弓要拉长一点，然后要
1: 贴紧弦，然后就是才会有共鸣。
0: 弓要贴紧弦才会有共鸣，
1: 然后要拉长一点。
0: 拉长一点，拉长的一点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弦乐器的同学，他不知道什么样叫做
1: 多一点。弓就这么长，然后你要尽量用最多的弓。
0: 用最多的弓，所以你不能一下就把它拉完了，对不对？你要让弓淋漓尽致的发挥，拉得更长一点。好，来，博成，你要说什么？
5: 就是要有怨气在里面，就是要拉得很，要拉得很大力，就是往死里呀、啊。
0: 这蛮妙的行程哦，蛮妙的说法，很有感觉呢。来，你现在往死里面拉一下，给我听看看。来，

0: 你说的弓往死里拉是怎么样的意思？
1: 就是要压，
0: 要压，能压一下给我听。不压的时候是怎么样？
1: 不压。
0: 那弓比较长是怎么样？短是怎么样？哦，这样子听众朋友，你们有听到音乐小老师的示范了吗？接下来哟，来来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今天在录制现场的同学们来为我们示范演奏这一个段落。在曲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卓中弦乐团。
0: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

0: 我们就来听听刚刚有特别来讲到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提点的哦。我们就要来聆听的，这是来自大提琴黄承安他的音乐悄悄话。
1: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都有练琴，然后都有去上课，但是只要回家练琴，爸爸妈妈跟我说这里再拉一次，然后我就会哭。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可能那时候不想拉琴吧，然后也有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我选择继续学，然后到现在进到弦乐团，我也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里遇到也不只是拉琴，可以指挥，有时候会讲故事呢。

后可以跟喜欢音乐的人一起努力，也遇到很多人，交到很多朋友。嗯，还有那个管弦乐的音乐会也很好玩，就是从排练到上台可能笑嘻嘻，但是有时候有指挥也会生气，但是每次拉完一场都觉得很值得。

0: 哇，这样听起来，咱们成安里真的是改变很多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上课上到一半就哭了的那种，到现在来有这么大的转变哦。老师怎么说你的改变？你有听过他怎么说你吗？或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弦乐团好像你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1: 就是可能之前不是真的喜欢他。
0: 所以你觉得你那个喜欢是来自因为有同学相伴吗？还是真的你就音乐感染了你？你觉得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就是3、4年级的时候，就是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之后，
0: 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怎么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那时候感觉，
0: 嗯，
1: 几乎每天都哭，感觉
0: 嗯
1: 没有特别喜欢拉，但是
0: 嗯。
1: 要说要不学，这样我又放，就是没办法不学。
0: 哦，就是刚前面你所讲的嘛，就是因为天天练嘛，吼，可能会有一种疲态感，还是就觉得嗯，可是你又舍不得放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你现在想告诉自己的是还好，
1: 还好我有坚持下去，因为
0: 嗯
1: 现在拉琴也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0: 嗯，怎么样重要？是来自于同学的陪伴，还是一种对音乐的热情，还是什么？
1: 喜欢音乐有，但是然后也有
0: 嗯
1: 就是
0: 嗯。
1: 到弦乐团里面跟可以交朋友，还有一起
0: 嗯，
1: 拉琴。
0: 对，我们又再次听到了，音乐绝对并不仅只是学音乐。对于青春期孩子们的成长当中呢，他们同学情谊的相伴，然后这件事情呢，也让他们体会乐团大家以乐会友这件事情的可贵。

在这我们就要来聆听哦，这是来自 Double Bass 负责低音提琴的陈玄宇，他的音乐悄悄话，自己会觉得在乐团里面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其实一开始学音乐，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是因为什么所以去学它，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老师推荐，所以接触这个乐器，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练一练，发现就是音乐已经成为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透过练琴，我学会了很多就是耐心跟坚持，然后透过乐团，我认识很多朋友，然后累积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然后我觉得学习音乐不只是为了比赛跟演出，我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就是享受和大家一起完成曲子的感觉。这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陪伴，让我国中生活变得更充实。

0: 我觉得哦，有些事情哦很微妙，因为我在看玄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沉稳。我有请老师为每个同学写几句话，孩子们的个性特质。没想到老师第一句话就写个性温和沉稳，所以这件事情很妙哦。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但这个孩子好沉稳哦，他就好像一座山，没有，他就稳稳在那里，但是他是一座温柔山。然后老师，你刚好也写这样，这就是孩子的特质吼。
1: 对，没错，他的特质真的非常的温和沉稳。
0: 刚好他又是个低声部，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低音提琴？
2: 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没有接触弦乐器，就是，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国小就有老师推荐，然后我去学，然后所以就学了。
0: 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就是你喜欢的吗？
2: 其实也不是第一眼，就是慢慢的就喜欢。
0: 那你在弦乐团里边，你对低音提琴的这个声部，你要不要帮他说说话？因为好像人数比较少，对不对？低音提琴几把？
1: 对，目前是五把。
0: 哦，对不对？五把，五女之中的其一。好，你觉得低音提琴在乐团里面，它代表了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你，
2: 就是比较就是底音的部分，就是平常可能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就是没有太会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0: 对你来说，低音提琴的练习无聊跟有聊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2: 就无聊是就是你就是。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来这同样东西，但是你就是练不好，
0: 重复一个音，但是会练不好，为什么？
2: 就是可能找不到那个问题点。
0: 但过瘾的之处又很喜欢的感觉又是来自哪里？
2: 就是当你就是你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结已经过，就是把那个结解开了，就是你会感觉自己有很有成就感。
0: 解开是什么？那个音会拉奏还是什么？还是你听到哇，你那个声音在大家的乐团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个低音环绕影响，还是什么？
2: 就是看着自己从你不会拉，然后到会拉。
0: 我们要请简不修老师来谈谈哦。所以其实低音提琴、低音声部在整个乐团里面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吼。
1: 对，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根基一样。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它如果不够 OK、不够好的话，其实上面是没有办法建出漂亮的建筑的。所以低音、贝斯对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0: 了解。那你自己觉得加入弦乐团之后，你有改变什么吗？
2: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心里其实也有改变。就是从就是比较不敢表现到，就是比较敢表现一点。
0: 所以这件事情也会让你比较敢说话吗？当你比较能够用你的乐器去展现的时候，你有发现你在群体里面或在班上里面，你也有比较敢说话吗？会吗？
2: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爱说话的。
0: 哦，你本来就不爱说话，所以才会说你像一座温柔的山。但是你很喜欢观察别人，对不对？我发现你很喜欢看看别人在干嘛。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哈。是在弦乐团里面，你说你又交到很多朋友，那你又说你学会了耐心，你以前有比较没耐心吗？
2: 就是有，就是像就我刚刚有说，就是一串音，比如说就是没有拉好，然后到会就是到拉的流畅，可能就是需要耐心。
0: 哦，以前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对不对？然后会怎么样？你一烦起来说，练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怎么样？
2: 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练。
0: 这样子还好啊，还是很温柔啊。你只是休息一下再不练。其他的同学，我想请问一下，没有练好的时候，这样，很烦躁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
3: 跑去弹钢琴？
0: 什么？拉没好就赶来练练钢琴，转换一下心情，好像有方法，这也不错呢。
4: 就可能，先把琴放下，可能去做别的事，先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吧。
0: 哦，不要在那边一直狂练下去，也不是办法。
4: 对，
0: 转移注意力哦。还有没有？
3: 去吃东西，或者去看电视。
0: 对，就不要一直闷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哈。那来这个博成呢？他就然后就瞪着小提琴，你是不要弄？
5: 就是继续拉下去，就把不好
0: 就继续拉下去哦，
5: 就把不好的拉到好啊。就是在拉琴很烦的时候，就是因为就会让我很烦，就是因为没有把该拉好的地方拉好嘛，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把它练好。
0: 所以你就是那种不死心，要拉到好，你才会罢休的那种。他是属于这种型的，所以各式形态，你看哦，这也看到不同同学的特质哦，跟症结。

0: 在节目当中呢，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同学精选的代表呢，就在录制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哎，景博修老师，你听完他们这样一整串的音乐悄悄话，听说你也本来不知道他们写什么。
1: 对，是的，没错。
0: 感受是如何？今天这样听完一轮，跟你原本的认识的他们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有抓到他们在想什么。
0: 跟这群孩子们来说，有没有一些你们在这一次以今年来说练团的几个 moment， 那个情景是让你蛮触动的？你会想起来，如果今天有一个 picture， 以今年来说，准备比赛曲啊，或者是准备表演啊，这些哪些几个画面你会觉得是很重点的，会记在你心里面很久很久的？
1: 我反而是觉得就是在一个月前，有的时候是看他们跟我的对话，
0: 哦，
1: 然后我感觉到他们成长很多，心理上的成长相当多。譬如说，有一个团员在那时候在讨论一些可能关于音乐会一些席次的问题，或是一些要怎么样的一些调动的问题，然后发觉，这个团员他对于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足足超越他们国中生的成熟度，那我觉得是感动的，就是以大局为重。
0: 他说了什么啊？
1: 其实也可以请当事人，
0: 就在现场哦。
1: 对，
0: 谁？
1: 就是我们的首席。这个是他真的太……我们看了他的回应之后，我是很感动的，是真的。
0: 这回首席呢，整个脸都通红了。你说说，来，我们现在时光倒流，好，当时怎么了？
2: 那时候好像在就讨论席位的上面有一点，就是有点
1: 需要调整。
2: 嗯，对，要调整。然后就
0: 来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席位调整，为什么要席位调整？
1: 就是因为我们在五月底有一场音乐会啊，这场音乐会是等于是他们八年级的，对他们讲可能是最后一场音乐会。然后呢，想说毕竟乐团里面人很多，然后认真的其实也都很多，大家都很认真，想说在一部的时候，他们在乐团首席可以稍微有几首曲子做一些轮动。对，但是当然这部分呢，就要先去问。询问原来的首席心爱，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给我的回应让我大吃一惊，太成熟了。
0: 哇，就说他这个首席要做个调整的位置的话，他的想法是如何？你问他，先问了他这样子。来，你告诉我，今天我们现在时光嘟嘟嘟嘟嘟嘟回到当时，那在当下，当简老师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
2: 因为他那时候是打给我。所以
0: 打电话给你，
2: 对，打电话给我，所以就是他说我可以先想一下，然后再回他。后来想了，
0: 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回到当时，博修老师你在电话当中，你问他，我们现在重新回到当时来。
1: 心爱同学吗？抱歉打扰，想请问一下，关于这场音乐会，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八年级的部分要毕业了，然后可不可以在席位上面呢，有些歌曲上面做些调整？你先不急着回答我，你可以先想一下。哎，传讯息给我也 OK。
0: 这时候你是传讯息给老师，还是打电话跟他说？
2: 传讯息。
0: 好，那通讯息你说，
2: 就是我就说，老师好。然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就是那五月底那一场音乐会，就是让一些部分给其他同学。然后就是有，然后有些是我那时候因为姜老师之前有跟我们提过，就是。可能可以换，就是会换座位，然后就是，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想法，就是觉得可以把一些地方，然后把位置让给别人，然后就是另外，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可能其实可能就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调试，所以想请问简博简老师，就是会怎么跟其他团员说明这样子的分工？就是然后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换位置，就是我要跟他们讲，因为就是我心里面其实觉得让位置给别人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内心是可以接受，但是可能对外面别人的看法或想法我还是会有些在意。
0: 就是你这样子的承让不是很大气吗？为什么会在意别人怎么说？
2: 比较在意别人讲什么，然后就可能会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就不比较不会就是
0: 好，我们简博
1: 应该是说在他们这个年纪很容易受到同侪的话语的影响，比如说我说旁边同学会想说，哎，你之前上一场不是首席吗？你这场怎么只做这首曲子？但可是旁边人并不知道，原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内幕，比如说哦，原来为什么会这样换，是因为其实是因为可能心爱同学他已经替其他同学去着想，想让这样机会给大家都给其他同学这样子。
0: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有可能其他同学并不真的知道说为什么原因，他们不知道说是像是柏修老师有跟这个心爱同学你们有私底下达成这样共识，他不晓得是因为这样而来的，那他不了解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被换了那种感觉，
2: 对、啊、就是可能我就会心里面去猜测别人的想法、
0: 哦、你会觉得说我是心里面有爱，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哎、欸，可能反而被误会了这样、嗯、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决定这么做，
1: 对
0: 这件事情，就是老师会觉得他即便会有在乎，可是他还是最后决定他愿意这么做这件事情，
1: 他们就长大了，很感动。
0: 哎呦，我好想抱抱你，哎、欸，这真的很不容易给他掌声鼓励齁。

0: 我觉得这群同学他们今天一起在录制当中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室的现场啊，我觉得他们彼此感情都好好哦，这是他们青春回忆里面你们绝对不会忘记的，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这么多的音乐会可以一起来冲刺，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呢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不知道。
0: 音乐会名字是
3: 惊弦之声，
0: 惊弦之声。
3: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你们以前就有跟他合作过吗？
4: 有。
0: 怎么样？你们觉得卢逸之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钢琴家？
5: 很厉害的老师。
0: 如何觉得厉害？
5: 因为像之前我们有拉过蓝色狂想曲，那首曲目的在钢琴的技巧方面很厉害，就是很感觉看起来手就很难，然后两只手，然后整个很复杂，然后我们就觉得哦，那个卢逸之老师真的很厉害。
0: 看到这样这个大师在前面演奏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哦。
5: 对，
0: 首席你看一直猛点头，来，你当时感觉怎么样？你说。
6: 就那时候在后面看到他的手那样，就是能弹那么快，然后又很准，就觉得很佩服，厉害。
0: 来，这个负责钢琴的婷宇，你说说。
7: 就是能听到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他已经跟琴融为一体。
0: 跟琴融为一体，那这对你们来说会更紧张还是更兴奋还是更怎么样？跟这么大师合作
5: 很紧张，因为感觉就是哦，如果我们哪个部分没有拉好，就可能要让那个老师那样从头再弹一次，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有点自责，
0: 所以你们就会更加努力把它练好，对不对？哦，所以你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应该很兴奋了，是这样子的情形吗？
5: 很兴奋也很紧张。
0: 请问一下，卢逸之老师会跟你们说什么吗？有跟你们说话吗？
5: 因为可能会告诉我们，哦，哪个部分需要再加强，哪个部分可以稍微小声一点，让他的钢琴声出来。

0: 那我们要回到刚刚新润所讲的啦，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真的，说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四月有跟昌迪的那个独奏节，
2: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是什么？你们的这样的是什么意思啊？张首席，帅不帅？
2: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2: 他觉得还好。
1: 没有，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哦，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Oh, yeah. 你
0: 看，发现了吼，哎，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而且你又是首席，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2: 有
0: 哇，怎么样？
2: 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2: 嗯，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跟我握手。
0: 哇，
2: 然后就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3: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4: 金弦之声。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呢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1: 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还有我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海星。你在学我呢，你在学我，就吃一口能量满满。哇塞，真的是很有回忆了。
1: 我这两天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体验，你知道吗？在路上。哦，怎么了？有吃到什么能量吗？就是当你走到一条很普通的街上，但你就突然总会觉得，哎，哪里不太普通这种感觉。没错，就是突然你会看到像灯架呀、摄影机啊，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些什么东西。
0: 啊，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在拍什么。嗯，而且有时候你走过去，你甚至都不太好意思多看两眼。哦，是的，是的。但其实这种情况好像在首尔真的很常见。嗯，而且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其实一直在生产内容。没错，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在被记录，而是在被做出来，就很多东西其实你当下看不到，但过一会儿你立马就会在屏幕上面看到。就像我之前 红绿灯口吗？给我俩急的脖子都伸出二里地了。
1: 哎呦，长颈鹿来了。
0: 对啊。
1: 那你最后看到了吗？
0: 就是看是没看到，但是我一打开社交平台，立马就刷到了。真的，手机比我先了解到情况，但确实也是感觉很通畅了。
1: 啊，
0: 嗯，是韩国一个小有名气的 rap。
1: 原来如此啊，其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
0: 是的。
1: 是你想知道什么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看到。
0: 是的，
1: 然后前段时间回家的时候也是，突然路过一片人海啊！
0: 哦，
1: 我的天，太吓人了！就当时下了好大的雨，然后很多人还在夜排，我就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呀？
0: 哎，会不会是那个前段时间重新聚在一起的 WANNAONE 成员的公开见面会吧？
1: 没错，就是他们。
0: 哦，那真的是久违了，因为我记得之前 WANNAONE 真的可以说是人气很高很高了，
1: 哦，
0: 没想到现在依旧是不输当年啊。
1: 哦，确实，而且那几年刚好也是咱们选秀节目的一个全盛期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会去看。然后我相信我们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多多少少也有看过选秀节目吧？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1: 没错，不管谁是你的选秀白月光，亦或是你与选秀之间的小故事，都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吧。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没错，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很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101.3 或者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是咱们选秀出身的栗子的专属回忆杀了，真的。1年前，咱们栗子从泰国曼谷出发，走到韩国首尔这个主播台，往后也请继续去看看这世界的第10000种天际线吧。
1: See the world, find yourself。一起来听来自创 Asia Season 2的《天际线》Skyline。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哎，刚这首 Skyline 还真是一下子把我拉到了这个一年前每天都在练习的这个练习时光啊。嗯，我突然很想念我当时的朋友们。哇塞，回忆杀了，真的是回忆杀。嗯，我的朋友们 Nextide 呢也最近也进行了周年回归，也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哦。哎，但是栗子啊，你刚刚说到这个
1: Wanna One 的回归见面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啊。
0: 这么突然，不敢想，其实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脚下啊，也就是上岩洞。啊，是的是的。但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初印象呢，就是刚刚咱们来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里有一点一点点冷冰冰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写字楼一样。对，因为写字楼很多啊。其实稍微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一点，你就会发现哎，这块地方其实能给你的很多不一样的小感觉哦。
1: 比如TBS主播的感觉吗？
0: 这个感觉是比较强烈啊。OK，咱们正经点。那么话说回来呢，其实这一带啊，聚集了很多像做节目、拍东西的团队。后来包括很多你看到的舞台啊、节目啊，其实都从这里开始。
1: 哎，这个我知道，在咱们这个上岩洞这里啊，旁边呢。

0: 就是咱们历代选秀及其参与者与公众初见面的见
1: 见
0: 面
1: 面
0: 会
1: 会，
0: 现场了。是的，是的。
1: 没错，就在我上周啊，刚下班之后，我还帮我一位来自 Poise to Planet 的参加者朋友重新打卡了一下他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地方。
0: 哇塞，
1: 特别尴尬，
0: 怎么呢？
1: 人头涌动之中，我一人独立江头，高高举起我的平板，然后上面放着我跟他的一个人生四格照片，是他当时参加选秀时候的制服人生四格，
0: 哇塞！
1: 就站在那里拍照。我的妈呀！
0: 但没事没事，我感觉上岩洞这边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你这套操作
1: 哦，
0: 了。
1: 没错，毕竟这个见面会啊，还有 mini fan meeting 这类的，其实我感觉在上岩洞这边完全属于家常便饭程度了。
0: 是的，是的，像咱们9年前这个来自 Produce 101第二季的第一场见面会，就点燃了上岩洞的热情。
1: 特别是咱们后来几代节目的开播前啊，都会在这一带有见面会。
0: 是的，是的，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到，从这档选秀走出来的历代级男团 WANNAONE 也在过去的4月6号在这里举办了回归见面会。真的，作为一个选秀人，看见他们重穿制服重新聚在一起的样子，真的太美好了。
1: 我的制服也是灰色的。
0: 我问了吗？
1: 我们就继续这样对抗录下去
0: 是
1: 吧。
0: 的。
1: 那么最近从选秀奠基之作走出来的女团 IOI 也即将要回归了。
0: 那他们会在上岩洞有活动吗？
1: 你问我吗？
0: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的
1: 不敢。
0: OK，好的，好的，好的。
1: 啊，还有更好的事情，你知道其实这边经常会有一些像免费的或者小型的 fan meeting。
0: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好像这边有很多放送局嘛，有一些打歌节目也会在这里录制，录制前后呢也会有一些小型的见面会或者路演，是吧？
1: 像今年2月的 RISE，还有去年6月来自我们中国的女团 RED，都在这边和大家见过面。
0: 是的，是的，而且走在路上还能突然看到表演，感觉特别惊喜，很喜欢
1: 那你最想见到的人是？
0: 当然是秘密啦，
1: 我只
0: 对。
1: 能说少女的心是昭然若揭。
0: OK，我们打住，不再 callback 了。
1: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上岩洞吧。
0: 哎，是的，是的，其实，在上岩洞还有一个粉丝很熟悉的玩法，
1: 哦，怎么说？
0: 那就是找同款，因为很多舞台和综艺都在这个附近录制，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在这附近走一走，去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啊，打卡一下同款地呀。吹你吹过的风，算不算我们相拥？
1: 不算，但是楼下的蒜香面包扛住，
0: 哇塞，又
1: 真
0: 说
1: 的，
0: 到吃了。
1: 我感觉身边就是其实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同款餐厅啊，还有面包店啊、咖啡店都会在这附近，
0: 是的，是的。
1: 搞得我每次下班我都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买东西。
0: 又吃上了。
1: 对，大家其实可以乘坐像京义中央线啊，还有空港铁道或者是6号线，到我们的数码媒体城站就可以打卡到同款的美食了。
0: 是的，是的，这么说，我真的觉得首尔上岩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在垃圾填埋场上实现了华丽蜕变，现在融合了最尖端的数字科技啊，广阔的生态公园和充满活力的媒体娱乐产业。
1: 而且啊，这边真的还被称为韩国的好莱坞哦，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顶尖的媒体还有科技都在这里集聚。像园区的占地大概有57万平方米啊，有很多韩国主要的电视台还有 IT 企业。
0: 是的，而且旁边就是为迎接2002年世界杯而建的巨大生态公园，是在曾是首尔主要垃圾填埋场的兰芝岛原址上改造而成的，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由5个主题公园组成。
1: 好大！
0: 是的，是的。
1: 甚至这个韩国旅游发展局也规划了一条 K-pop 歌单的跑步路线，推荐的起点就在咱们这个上岩 DMC，然后边听这个 K-pop，边感受韩国氛围啊。
0: 哇塞，真的，这一带走一圈，真的会发现很多熟脸地点哦。
1: 而且有些门口你一看，哎，我一定就在哪里见到
0: 是
1: 过。
0: 的，但有可能会具体说不出来，因为节目真的太多了，
1: 你
0: 看到
1: 看
0: 的
1: 的
0: 太
1: 也，
0: 多，太多 了。是的，
1: 对，
0: 是的。
1: 确实这里是很多韩国流行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啊。无论是像音乐、选秀、综艺还是广播，都能在这找到他们的气息。
0: 是的，是的，从这里出发的选秀节目也走到。

0: 日本版啊、中国版等全球的文化交流平台，
1: 嗯。
0: 像中国版选秀又从中国走向了泰国曼谷与东南亚，比如说咱们刚刚收听到的《天际线》啊，咱们栗子的主题曲便是101系列选秀不断开拓全球的一个印证了。
1: 哎，那你别说，其实我在这上班还真的有一点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啊，是的，是的，真的，这个上岩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从旁边的小店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眼中的上岩洞吧。
1: 没错，这里其实还有很多著名的放送局啊，还有电视台，当然，全宇宙最棒、最动听、最优秀、最让人感觉到有亲切感的广播放送
0: TBS。
1: TBS 也在上岩洞哦。
0: 是的，请大家多多关注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我们在上岩洞
1: 等
0: 等
1: 你。
0: 你。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从上岩洞走出来的 WannaOne 的出道大爆歌曲啊，来自 WannaOne 的 Energetic。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和选秀《白月光》之间的故事，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观众们给我们留言啊，像来自刘川川川的用户跟我们说，带着我的小卡去看了NEXTTIDE 的演唱会一周年吗？
0: 哇塞，
1: 哦，我真的很其实我真的很想念很想念他们，非常谢谢你带我去打卡，
0: 哇，也算是同步有看到，
1: 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这位来自 IMHFY 的一个用户跟我们说到，和大家一起在选秀时代给我印手幅，然后在淘汰前一天给我送信

0: 就是这也是粉丝的一种爱嘛，
1: 嗯，
0: 真的很感动吧？看着，
1: 嗯，真的，我其实当时真的非常感动，直至现在啊，我的手幅还有大家给我写的信啊，还有小礼物都一直放在我的床头，
0: 哇塞，
1: 就放在我睡觉的地方脑袋下面，
0: 哇，
1: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
0: 甜蜜，我们栗子，
1: 对，那段时间真的是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期，
0: 嗯，
1: 而且大家的爱我都有很好的感受到，
0: 对，确实像里程碑一样的意义，
1: 嗯，而且像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也说到，像3799尾号的听众也说到，他说看到选秀节目之后就感觉大家都在更努力一点，想要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非常想要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也能非常有能量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生活同行者。那么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1: 来自 Next Tide 的 Reckless。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咱们的
1: 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
0: 有请咱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那么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那么今天咱们佳辉的话题是，
2: 今天想聊一个稍微有点重量的话题。这个重量不是说它有多宏大，而是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压在每一个刚到首尔生活的留学生心理，那就是情绪。刚到首尔的时候，我在网上刷到过一些帖子，大概就是说刚搬进新家特别累，今晚准备先凑合睡地板之类真情实感的帖子，或者是在刚租来的公寓里面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那种 one room 里面。那么这个咱们的抱抱和栗子刚到韩国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水土不服的情绪期呢？
1: 是的是的，我完全有相同的感受。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刚到宿舍的时候，行李箱还没有完全打开，要等着去收拾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感觉就很荡的感觉，
2: 有
1: 种
2: 孤
1: 孤独
2: 的感觉。
1: 对，是的。
0: 对我来说感觉就一到晚上想家的这个情绪就跟潮水一样涌上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是因为我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在家就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想家，
2: 想
0: 看看爸妈都在干什么，朋友们又去哪里聚餐了，就特别想回家。
2: 非常懂非常懂，而且就会有一种那种社交脱节的感觉。
0: 而且我感觉最有点累的这个部分啊，其实是语言带来的个疲惫感。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听力适应期吗？就是很多留学生到国外之后可能需要先待个一段时间才可以慢慢适应周围人讲话，包括我也是这样。
1: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哪怕你在国内考过了语言证书，但其实真正站在这个首尔街头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当地人的一些语速啊，包括他们的语调，还有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是缩略语。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脑子需要高速运转你才能反应的。
2: 对，
1: 没错
2: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上一整天课或者在外面办完一次琐事，回家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被抽干了。
1: 完全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也是这样的。
0: 而且有时候我去便利店，店员稍微快一点的和我日常问候一下，我都要反应半天。
1: 对对对。那种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种就是自我怀疑，觉得啊，我学了这么久韩语怎么还是一个局外人呀。
2: 其实产生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而是大脑在进行非常高强度的文化解码。
1: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种听力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要多多鼓励一下自己，
0: 所以也不要强迫自己在第一天就能听懂路上的人所有的闲聊。
1: 好像也没有必要要听懂别人的闲聊。
0: 闲聊听不懂，但是骂人听得懂。
2: 对，万一别人对你有意见。对，但是其实专注自我就好了。
1: 是的。
2: 那么应对这些情绪呢，第一步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值，不用想着立刻融入，也不用给自己负担，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处理好所有的生活小事。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垃圾分类搞错了被旁边的大叔提醒了，也不用觉得这是什么天塌了的大事儿。这只是在你的首尔生存技能包里正在加载的经验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到我们已经就是陷入了这种不开心或者比较孤独的情绪里，该怎么调节呢？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多出去走走。
2: 没错没错，这种走出去动起来其实也很重要。在首尔呢，有很多不需要花什么钱就能够极大的治愈心灵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汉江公园。
1: 是的。
2: 不管有多少烦恼，在汉江边吹吹风，跑跑步，或者骑会儿单车，那种开阔感就会立刻把焦虑给稀释掉。
1: 是的，我觉得汉江公园

0: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去江边坐着，吹吹江风。
1: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天气还变暖了，这个江风也没有那么冷了，
0: 是的，是的，
1: 非常
0: 刚刚
1: 适合去江边坐一下。
0: 嗯，
1: 哎，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的家乡都有江，哎，是不是我们都有去江边散散步的习惯？
0: 有的，有的，有的朋友。而且我是重庆人嘛，咱们重庆不止一条江，就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我每次都特别喜欢去那儿看着。
2: 是朝天门那一带吗？
0: 是大剧院那一边。
1: 原来如此。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的呢？但是他这种重庆的这种两江交汇的这种应该是比较宏伟壮观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首尔的感性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看着那些在江边跑步的人，还有那些带着小狗散步的家庭，就有一种被幸福和活力感染到的感觉。
2: 哇，而且提到汉江啊，我前两天刚好还跟朋友们一起去盘浦大桥那边看到了彩虹喷泉。
1: 哇，
0: 那真的很有氛围感了，
2: 非常。
1: 而且听说这个喷泉还有这个背景音乐，是不是？
2: 哦，
1: 如果是播到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非常幸福了。
2: 真的，而这完全是独属于首尔的感性。而且汉江公园真的免费是我最在意的一个点。
1: 对，这种喷泉一在网上搜，还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汉江边上看极光。就是不从桥的侧面看，而是走到桥上去看喷泉，这种水柱和绿色的灯光完美融合，还真的有点像极光。
0: 哇，那我真的，我下次要去好好体验一下了。
1: 可以可以，我也要去一下。但是它其实每天有具体的演出时间，会根据季节有小小的不同，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搜一搜，选择自己舒服的时间去汉江边走一走，然后看一看盘浦大桥的喷泉表演。这个喷泉随着音乐律动，灯光在江面上洒下的这种彩虹色的时候，真的非常治愈。
0: 哇，是的，
2: 真的非常的治愈。当时而且刚好是落日我在的时候。而且说到这个音乐律动啊，之前夏天来首尔的时候，运气好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在江边看到有很多抱着吉他唱歌的歌手。大家围坐在一起听歌，真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1: 太有氛围感了。
2: 而且汉江边有很多音乐节可以参加，是不是？
1: 哦，没错没错，而且我这两个月好像都有非常多汉江的音乐节。这种活动还是免费入场的，只需要简单预约或者是直接过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就是非常能感觉到年轻气韵的活动。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我们在这个异国生活的时候，其实适应起来也确实没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去走出去，去听一场演出，看一场表演，就有时候就算听不懂这个歌词，也能从旋律里面感受到那种热爱生活的力量。
2: 没错，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吧。
0: 哇塞，
2: 请收听 Eileen 的 Starline。

0: 欢迎回来，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Starlight》里面说的一样，就是孤独、忧郁、悸动。其实无论是什么感情，都可以试着去专注一下这样的感情。
1: 没错，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你一说孤独，我突然想到，在首尔的奥林匹克公园有一棵著名的孤独的小树。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周围的环境非常治愈，有一片非常大的草坪，在那儿坐着晒会儿太阳，都感觉自己充满了电。
0: 哇塞，真的，因为当其实我们需要一点内心平静的时候，也可以来这样的地方，安静的待一会儿，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
2: 没错，不过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就本来都已经很想家了，
0: 啊，是
2: 如
0: 的，是
2: 果
0: 的。
2: 一个人坐在这么大的草坪上面，会不会反而有点孤单呢？
0: 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就是在草坪上铺一块餐垫，点一份炸鸡，或者带一个三明治去野餐。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一个人也，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2: 如果跟你一块去的话，你来点。
0: Oh my god！OK，OK。
2: 那佳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其他推荐的地方呢？
1: 哎，你们说这个野餐，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可以去，就是这个诺德尔岛 （Nordøya），那里的草坪非常适合感受季节的变化。春天的时候可以看花，秋天看落叶，首尔的时间流逝感其实非常美，看着这种四季变迁就能感受到幸福了。这种季节感的体验对于调节情绪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么除了这种现代化的公园，首尔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那么就是它的古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离得非常近。比如在繁华的市中心转个弯就可能是某座宫殿了。
0: 这确实也是我最喜欢首尔的一点
2: 啊，这种钢筋水泥里面的这种静谧之地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比如说你刚从写字楼里出来，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一天，可以试着走进那些古建筑群里面，只要跨过那道厚厚的木门，外面的车水马龙好像瞬间就被隔绝了。
0: 哇塞！
1: 你可以看到非常古老的石阶啊，漂亮的丹青彩绘，还有很开阔的庭院。在那些地方走一走的话，在历史的沉淀和古树的包裹下，心情就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可以找个角落坐着，然后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那些树影投在古墙上，这种闹中取静的感觉，确实可能是缓解焦虑的良方。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最近还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也非常推荐，就是首尔陵。你去过首尔陵看过小鹿吗？
0: 哎，去过，有的有的，闺蜜啊，就我特别喜欢在那里看小鹿，因为很可爱，看见那些小鹿湿漉漉的眼睛，还有舔铁线那个呆萌的样子，感觉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1: 对，而且首尔陵非常大，有很多小径，很多选择。在里面就像在森林探险一样，
0: 是的。
1: 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环境里的时候，那种生活的琐碎压力就突然变小了。
2: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一样？
1: 听过，听过。
2: 确实，不过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都是比较安静啊，比较自然的这种解压方式，确实，对吧？那么有些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一点，现代一点的解压方式。那么佳慧有没有更多推荐呢？
1: 如果想要感受一点首尔的现代烟火气，想直接一点，顺便发泄一下情绪，非常非常建议去一下游戏厅或者抓娃娃机。首尔的街头到处都能看到这种24小时营业的店铺。就比如说抓娃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让人瞬间集中注意力的活动，当你成功抓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玩偶的时候，那种小小的成就感真的很治愈。
0: 是的，是的。
1: 不管其实抓没抓到，抓的时候那种100%的专注，也可以先让我们把烦恼抛之脑后。
2: OK，Stop！ 我要说一个大事情。前两天花了3000韩元 ，only 3000韩元，

0: 掉了两个娃娃，哇塞，怎么做到的？你有点技巧的，你是，哇塞，这是运气好还是有点密集了？嗯，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一个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小孩吧。OK
1: OK，
0: 那我要不下期我们来讲讲掉娃娃的小 tips
1: 对呀，对呀，嗯，我其实还蛮想给你一拳的。
0: 说到这个拳击啊，跟你一拳，我还见过一种机器，就是可以测力气的，好像是可以打拳击的那种拳击测力器。哦，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有多大力气在打拳的时候，是的，是的，特别是这种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去游戏厅对着那些机器狠狠打几拳，看到自己的力量分数很高，然后慢慢往上涨的时候，其实特别有一种把压力全部挥洒出去的感觉。是的，是的，
2: 确实我感觉这种对于可能不太喜欢坐着发呆的朋友来说，这种物理性质的排解可能真的更有效，
0: 听起来就很爽，我下次也来暴击一拳。
2: 可以，
0: 下次学，下次学。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首尔其实不是一个只有课本只有繁琐的手续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温 我们到这里来留学，除了学习知识，也确实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1: 哦，
2: 是的，
1: 没错，没错。
0: 在我看来，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生活给我们的小提示，提醒我们该停下来抱抱自己，或者是出去晒一晒太阳了。就比如说去一些宫殿啊，不管是去现代的，还是比较说直接的那种抓娃娃机、拳击机去玩一下，都是一种对自己来说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种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当时我特别喜欢首尔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真的感觉有点累的时候，有很多可以给我们歇息的角落。
2: 是的，
1: 无论是我们在街边看到的，可能一个街边的小公园，或者说是我们走到汉江公园，亦或是我们就单纯的在便利店旁边的座位坐一下，
2: 对，稍微休息一下，
1: 对，稍微休息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发现。
2: 没错，
1: 特别是像夏天热起来之后，我们街边还能看到有很多大伞。哎，这个地方也是物理性质的休息嘛，可以遮一下太阳，然后稍微的阴凉一下。还有像那种 smart 的那种休息中心，有空调的那种中心，也是非常的舒服。
2: 是的，没错，
0: 期待期待，
2: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佳慧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生活小 tips，
1: 谢谢。
2: 最后呢，我们也在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RKNEW 的 Happy Bless You。

0: 首尔我来了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嗯，咱们今天从选秀走到上岩洞，然后又聊到了咱们首尔的温暖的角落。
0: 是的。
1: 那么我感觉今天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想给听众朋友们传达的信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温暖的成长，都能够有力量坚定的长大。
0: 嗯，而且最近确实换季，再加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1: 对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咱们情绪上也需要一定的调节、希望大家一定就是在空余时候真的可以去走一走，来上野洞走走也好啊。
1: 不仅仅要在情绪上给自己调节，身体要真的要照顾好。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然后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加情绪健康才能构成我们更勇敢的成长嘛。
0: 是的，没错没错。
1: 那么咱们海西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呢？
0: 其实包括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我们上岩洞这边也有很多节目一起就是在进行，那也最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在看我们的节目之间也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1: 嗯，那么最后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免费诊断保单，寻找隐藏的保险金。您是否也曾被这般贴心的话语打动？我们在不经意间勾选了同意，以为迎来了便利，却不知已经将隐私拱手相让。 那些听着像公立机构的保险检查中心，背后往往是倒卖数据的推手，为了免费咨询交出的信息，转眼变成了保险推销的筹码，甚至埋下泄露隐患。下次面对这类温柔陷阱，先稍作停顿，别用无价的秘密去换那廉价的馈赠。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Angmu 带来的 Rebuy。金融监督院提醒大家，就算广告文案或者是客服打着保险检查中心的名号，他们也绝非公共机构。一旦轻易同意收集和提供个人信息，就很有可能被直接用于保险推销。此外，参与网络赠礼活动时，也务必看清信息的用途与去向，只在真正有必要的情况下再点同意。天上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为您介绍节目内容安排，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周五我们社区天涯

0: TBS 官网 tbs.seoul.kr 上来同步收听。那另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马上带您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体检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即将迎来一次全面升级。韩国政府近日发布了第四次国家健康体检综合计划，针对未来五年的全民健康管理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方案。从学生体检的全面整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这项新规旨在打破年龄与地域限制，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科学的终身健康守护。根据此次计划，学生健康体检将全面纳入国家体检系统。从2027年起，学生体检将依托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进行全方位管理。学生和家长不仅能根据自身便利选择机构体检，还能通过更系统的数字化平台，及时管理成长期的发育状况。政府还将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的全程串联，从幼儿时期的成长监测，到步入职场后的压力评估，再到银发时代的机能呵护，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专属的终身健康档案。在保障方面，各项检查根据年龄段实现了精准化定制，对于青壮年群体心理健康筛查的覆盖面将大幅的扩大，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职场压力与心理健康挑战。而针对老年人群，除了常规项目外，将通过增设握力测试等评估，更早发现骨骼与机能衰退迹象。此外，针对大肠癌等高发病症，检查方式也将向更科学高效的方向优化。为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能够平等地获取健康服务，政府将通过健康保险2050应用程序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并为残障人士提供完善的无障碍体检设施。政府计划以本次综合计划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紧密协作，制定并按年度落实各项分阶段实施计划，通过评估执行结果与绩效指标达成情况，持续监测并完善后续的应对策略。一份检查报告承载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对健康的安心保障。希望这项综合计划的逐步落地，无论是初入校园的孩子，还是步入晚年的长者，都将拥有更加精准、更加贴心的健康守护。送上这首曹英顾、曹恩记带来的 All for You。

手机开卡看似日常，但一旦被盗用身份或非法办理，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为了从源头上堵住这一漏洞，政府将在手机开卡环节引入人脸认证制度，外籍人士也不例外。 根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的防止手机非法使用综合对策，韩国将从本月6日起分阶段在手机开通流程当中引入人脸认证制度。该措施适用于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所有用户，重点在于防止身份盗用及非法开卡行为，提升通信服务安全性。 在人脸认证实施初期，即使首次认证未通过，只要通过其他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留存记录，仍可正常办理手机开通，以减少用户正常使用的影响。为了保障外籍用户的实际办理需求，将逐步升级身份信息核验系统，并进一步加强通信线路开通条件管理，强化一人一号原则。 同时，政府提供多种替代身份认证方式，包括通过官方移动身份认证应用进行验证。无智能设备的用户也可通过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完成核验。此外，通信运营商将在开卡环节默认启用通信使用限制服务，以减少异常号码流通风险。针对高风险的开卡行为，例如短期内多次分期购买高价手机等情况， 相关部门将加强审核与限制措施。在法人通信领域，也将强化企业身份审核机制，防止身份冒用及非法线路开通，并逐步完善法人号码使用规范与管理制度。 政府方面表示，此次改革重点在于从开卡源头强化身份管理体系，降低电信诈骗风险，提升整体通信环境安全。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从开卡源头筑起一道身份管理防线，对于外籍用户来说，具体的替代认证方式和证件核验流程如何落地，还需持续关注后续指引。歌曲呢，送上这首FT Island带来的《Party》。

对于计划邀请海外亲友来韩旅游或者是关注观光产业的朋友来说，接下来这条信息要重点关注。根据韩国法务部近日的消息，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及柬埔寨等六个国家的团体游客，签证签发手续费减免政策将从原定截至今年6月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该政策是韩国第11次扩大国家旅游战略会议的后续措施之一，旨在持续支持外国团体旅游发展，促进入境旅游市场恢复。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访韩需求逐步回升，团体游客规模持续增长。 2025年通过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游客约为79万人次， 较前一年增长约39%。 与此同时，非法滞留率降至 0.07%， 较上一年下降一半以上，整体管理保持稳定。 法务部方面指出，

签证费用减免并非游客增长的唯一因素，但在国际关系改善及 K 文化持续扩散等背景下，对促进外国游客赴韩意愿及旅游需求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此次延期措施有助于减轻团体游客的入境负担，同时对旅游产业复苏及地方经济活力提升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法务部强调，未来将在维持出入境秩序管理的前提下，持续完善相关旅游签证制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地区经济与民生需求。歌曲接下来听这首 B2B 带来的《Nuruwa》。

在首尔生活的朋友想必对那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韩屋并不陌生。为了让更多家庭能够留住人生中的珍贵瞬间， 首尔市近日宣布将扩大公共韩屋的使用范围，下半年不仅会大幅增加婚礼拍摄的支援点位，还将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根据首尔市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公共韩屋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持续推出韩屋夜游、端午特别活动以及面向新婚夫妇的红艺公馆摄影馆等项目，并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首尔市决定在下半年进一步扩大 韩屋婚纱摄影支持范围，并同步推出面向儿童青少年以及市民教育公益演出以及健康体验等等多元文化项目。据悉，此前婚纱摄影主要在红建一家屋一处进行，而从下半年起将扩展至北村文化中心以及排练家屋，共计三处场地同步运营，让更多市民能够在韩屋空间当中记录人生重要时刻。婚纱 摄影支持项目预计将于10月实施，相关参与者招募将于9月通过首尔韩屋门户网站 hanok.seoul.go.kr 进行公布，具体的申请方式以及日程将另行说明。此外，7月至9月期间 各公共韩屋将结合自身特色，持续推出季节性文化项目。 10月2日至11日， 首尔还将举办为期10天的 2026首尔韩屋周活动。 今年活动主题为停住之美，韩屋生活在首尔，通过国际交流展览以及多样化市民参与项目，进一步拓展韩屋文化的体验维度。 市政府的相关人士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市民切身可感的文化项目，让韩屋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建筑，而是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他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的世界遗产系列专题，请继续收听。专题单元之后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SG Wannabe带来的《啦啦啦》，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

0: 每一处遗产都是一个故事。当时间缓缓流淌，文明又该如何被记录呢？韩国世界遗产系列专题，文明的留言板。
1: Hello， 大家好，欢迎进入文明的留言板，我是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方舟。
1: 这一期的节目啊，有点不一样，我们走出了录音棚，现在正在京畿道水源市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说到水源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没错，就是著名的水源华城。
2: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来到现场，就是想带大家更近一点来看看这座城。
1: 这一期我和方舟会成为大家的华城导游，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华城，看看它为什么会被建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水源华城啊跟一个人有着很大的联系，这座城对他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已经能说出答案了，没错，就是朝鲜正祖。而华城行宫其实也正是正祖来到水源之后啊最核心的空间，所以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慢慢跟大家讲这座城的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站啊，就是华城行宫。其实我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里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因为以前一提到行宫，可能会觉得它只是国王临时停留的地方，但是华城行宫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是已经很接近一座真正的王宫了。
2: 而且这里的结构真的特别复杂。
1: 没错，刚刚一路走进来的时候，会一直经过不同的门啊、院子还有建筑，它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空间。华城行宫最多的时候有600多间房，是韩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行宫，而且这里面其实分得特别详细，比如正祖办公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举行宴会的空间，全部都不一样。像现在华城行宫里面最核心的建筑奉寿堂，当年其实就是正祖给母亲举办60寿宴的地方，
2: 也就是1795年那场特别有名的寿宴，是吧？
1: 没错，而且那个场面其实特别夸张。后来留下来的记录里面写到，当时正祖带着5000多人来到水源，连马都有1000多匹。所以现在再站在这里的时候啊，会特别容易想象那个时候的华城行宫到底有多么热闹。而且我觉得来华城一定也绕不开一个人。
2: 我想应该就是司道世子了吧。
1: 没错，因为如果不是司道世子的故事，其实很难真正去理解为什么正祖后来会这么执着地修建华城。司道世子是正祖的父亲，也是英祖的儿子。他小时候啊非常聪明，很早就被立为了世子。但后来呢，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和英祖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直到发生了1762年的米贵事件。英祖后来下令把自己的儿子关进了一个装米的大木柜里面，最后司道世子被关了8天，死在了里面。
2: 据我了解的，那个时候正祖才10岁而已。
1: 没错，所以后来也有很多韩国人会说，正祖其实是在这件事情的阴影下面长大的，也因为这样，等到他即位以后，一直特别想要恢复父亲的名誉。后来他把司道世子的陵墓迁到了水源，而华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呀，华城从一开始其实就不是普通的古城，它更像是正祖围绕父亲重新建立起来的一座新城市。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华城不是那种慢慢长出来的古城，它从一开始就是被重新规划出来的，包括城墙怎么走、道路怎么安排、行宫放在哪里，其实都是一起设计出来的。因为整个修城的过程啊，也都被特别详细的记录进了华城城邑仪轨里面，
2: 所以等于连怎么建城都一起被保留下来了。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特别新的气氛，很多人开始研究建筑、机械、数学，还有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设，也就是后面会一直提到的实学。 所以在回头看华城的时候啊，会发现它真正特别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城墙保存得很好，而是你会发现200多年前真的有人因为忘不了自己的父亲，最后亲手重新建起了一座城。
2: 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到长安门这边了。其实刚刚一路沿着城墙走过来的时候啊，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华城真的不是那种只有一圈墙的古城。
1: 没错，而且现实看起来啊，长安门真的是特别大。
2: 我刚刚其实站在下面的时候，第一反应甚至有点像城门压下来的感觉，因为它比想象中要高很多很多。而且长安门其实是华城四大城门里边规模最大的一座，而且我们现在仔细看啊，会发现它不是只有一道门，前面其实还有一圈半圆形围起来的墙。
1: 我也看到了，感觉有点像是门外还有一道门。
2: 没错，这个结构呢其实叫瓮城，以前如果有敌人真的攻进来啊，就会先被困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城门其实是一座城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所以华城呢就专门再加了一道缓冲空间。不止门外有门，长安门上面的屋顶啊其实也是两层的。据我了解，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只有特别重要的城门才会使用这种双层楼阁的设计。所以现在再回头看长安门啊，会发现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北门。因为在那个时候，从汉阳，也就是今天首尔方向过来的人们，基本上都会先经过这里。
1: 啊，那等于说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华城就是从长安门开始的，那其实特别像华城给人的一个第一印象。
2: 没错，而且你现在站在下边啊，就会发现它特别有一种主城门的气势，因为它不仅很高，整个门楼呢还特别宽，再加上前面的瓮城，其实会有一种一层一层打开的感觉，
1: 就像是在慢慢地进入这座城一样。
2: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长安门虽然是军事设施，但它呢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压迫，而且古代城门会有一种拒绝你进入的感觉，但长安门不是这样，它反而会让人觉得这座城是向外打开的。而且长安这个名字呢其实也特别有深意，因为它代表着长久平安的意思。
1: 所以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防御城门。
2: 对，所以我会觉得长安门其实很像是正祖对华城的一种想象吧，因为那个时候的正祖呢已经不只是想修一圈能防御的城墙，他应该是在很认真地想，如果有一天水源变成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它第一眼应该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1: 那就等于说连一道城门都已经开始带着城市宣传的感觉了。
2: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应该会特别的震撼，因为以前朝鲜很多城郭的建筑重点呢都是藏和守，但华城不会，它会让人感觉啊，这座城很想被人看见。包括长安门前特别宽的道路，像巨大的城楼，还有层层展开的瓮城，其实都会让人有一种这里不是边缘小城的感觉。而且华城不只是只有长安门，它一共呢有四大城门，北边的长安门，南边的八达门，东边的苍龙门，还有西边的华西门。
1: 而且这些名字听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气势。
2: 没错，因为这些名字不是随便取的。比如苍龙门其实对应的就是东方青龙，因为在东亚传统文化里边，东方本来就和青龙有关，而西边的华西门呢也会对应着西方白虎的概念。
1: 这样来看想的真的是非常全面啊，整个华城连方位系统都设计进去了。
2: 没错，华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也就在这里，它一边保留了传统东亚城郭文化里的象征意义，但另一边呢又开始加入很多特别新的城市设计。比如南边的八达门后边其实就慢慢变成了商业最热闹的地方，而且八达本身就有四通八达的意思，所以很多商人市场还有交通路线最后都会集中在那里。
1: 那就等于说这四个门其实性格和作用也都不太一样。
2: 对，长安门给人感觉呢更像是主门和政治入口，八达门就会偏商业， 而东门和西门则会承担交通和防御的功能。而且我刚刚一路走过城墙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华城的城墙其实一点都不死。
1: 没错，因为它的设计不是直直一道的，而是有各种各样蜿蜒起伏的。
2: 对，它会沿着山势一直的变化，就像有的地方突然变高，有的地方则会慢慢的转弯。包括你现在站的城墙网，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整个水源市啊，其实就在城墙的旁边。所以整个水源华城更像是一座真正和城市连在一起的城。华城里边其实还有特别多复杂的军事设施，比如专门观察敌情的空心墩，还有炮楼、箭楼、角楼。整个华城里边啊，总共有40多种不同功能的防御设施。
1: 那这样来看，它已经有点像是一套完整的军事工程综合体了。
2: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朝鲜呢，其实已经开始特别认真地研究新的技术。后来在修华城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使用一种专门搬运巨大石材的起重器械了，也就是郑若雍后来设计的举重机。
1: 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华城真的特别不像大家印象里的传统古城，它不管是理念还是设计上都一直在创新。
2: 没错，因为他呢不只是想着怎么守，他其实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如果重新建一座城市，它到底应该怎么运转，包括道路怎么安排，军事系统怎么放进去，商业怎么发展，甚至呢连人第一眼看到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像都被认真的思考过。

0: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1: 刚刚从长安门一路往这边沿着城墙往上走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华城真的不像传统的古城，尤其是越往高处走之后啊，那种城市和军事空间同时存在的感觉就会特别的强。
2: 没错，而且其实走到这里的时候会突然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第一次来到华城都会觉得它不像是一座单纯的旧城，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将台，这里是当时整个华城最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之一。刚才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应该也能从脚步和风声里感觉出来，我们已经慢慢从城市区域进入了更高的山地空间，而这种地形变化本身其实就是华城设计的一部分。
1: 其实我刚才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华城会把这么重要的空间修在山上呢？因为从下边一路走到这儿啊，真的会明显感受到整个视野会突然打开了。
2: 因为将台啊本身就是用来观察和指挥的地方，而西将台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所在的位置。站在这里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整个华城开始变得立体，刚才我们经过的城墙、城门还有远处延伸出去的道路其实啊都会慢慢连接起来，所以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西将台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华城并不是一圈城墙，而是一套完整规划出来的城市系统。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真正走到这里之后会发现华城的城墙并不是完全规则的，它有的时候会突然变窄，有的时候又会顺着山势转弯。
1: 对，我刚才一路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在跟着

0: 地形发生变化。
1: 没错，这也是华城特别厉害的地方之一。很多的传统城郭为了防御会强行改变地形，但华城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在利用自然。比如有些地方会故意顺着山势修建，让高度本身变成防御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呢，则会通过弯曲的结构扩大视野范围。所以真正走在城墙上的时候，会一直感觉空间在变化。而这种顺应自然的思维，其实也是华城后来被认为非常先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一路往上走的时候啊，我会发现这里用了特别多巨大的石块。那是在200多年前没有现代器械的时候，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运上来的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正是华城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18世纪修建城墙应该是完全依赖人力，但实际上华城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工程技术意识，而这里也一定会提到一个人，就是丁若雍。丁若雍后来因为牧民新书而被很多人熟悉。但其实在修建华城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工程设计师。那个时候他研究了大量中国和西方的技术书籍，还专门整理出了关于城郭建造的方法。而华城后来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大程度上啊，也和他的设计有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被称为举重机的机械装置。
0: 举重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熟悉，很现代了。
1: 是的，它其实是一种利用滑轮和杠杆原理制作出来的机械结构。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机械减少人力消耗。因为华城修建的时候需要运输大量的巨大石材，如果完全依靠人力，其实会非常困难。但有了这种装置之后呢，原本需要几十个人才能移动的石块，后来只需要少量人力就能完成。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已经出现了近代的工程思维，它不仅仅只是修城，而是在认真思考如何去提高效率，如何利用机械，如何让工程变得更加科学。
0: 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也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因为一边是200多年前的城墙，一边又能听到今天水源市区的现代的声音，真会让人觉得华城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现在。
1: 没错，而这其实也是华城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座被时间完全封存起来的遗迹，而是一座直到今天依然在运转的城市。甚至很多人会觉得水源华城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些保存下来的建筑，而是它背后那种特别强烈的未来感。因为正祖修建华城的时候，他真正想做的从来都不只是修一座城，他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国家秩序。那个时候的朝鲜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商业发展，技术进步，实学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不能只依靠旧的氏族结构继续运转，而正祖其实一直在尝试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者都会说，华城其实是正祖理想中的新朝鲜。这里不仅有新的城市规划，也有新的技术，新的行政思维，甚至还有新的军队体系。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理想后来并没有真正完成，因为正祖48岁就突然去世了，而随着他的离开，很多改革也慢慢停止。所以其实今天再站在西将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觉，因为华城虽然存在，但它背后那个原本可能继续发展的未来却永远停留在了200多年前。

0: 刚从西降台一路往下走，感觉整个空间开始慢慢变得安静下来了。那尤其是靠近这里之后啊，最先听到的其实不是游客的声音，而是水声。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华城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华红门。其实很多人啊，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它和刚才西降台那种军事感很强的空间完全不一样。到了这儿之后，整个气氛就会突然柔和下来，尤其是水流从石桥下边穿过去的时候，就会让人很难立刻意识到，这里其实也是一座城门。
0: 但是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华城会把河流直接穿过城墙呢？

0: 那这样的话不会影响防御吗？
1: 这样不仅不会影响防御，反而是华城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华皇门本身呢就是水门，水门其实就是让河流穿过城墙的一种结构。很多古代城郭在面对河流的时候就会优先考虑阻断，因为水流可能会影响城门的防御。但华城呢不太一样，它选择的是结合，也就是说它没有把自然水流排除在城市之外，而是把水、城墙和防御系统一起纳入设计。所以华皇门真正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是桥本身，而是它体现出来的一种城市思维。
0: 那其实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坚固而已了。
1: 没错，因为真正来到这里之后就会发现华城一直都不只是军事建筑，而是特别强调一种平衡，比如功能和美感之间的平衡，城市和自然之间的平衡，还有防御与生活之间的平衡。而华皇门呢就是这种特点最明显的地方之一。就比如现在下边的拱形结构，它当然有很强的实际功能，因为河水长期流动会不断冲击城墙，所以这些拱门既是为了让水通过，也是为了分散水流压力。但与此同时呢，它的排列比例还有整个结构本身又会形成一种特别稳定的节奏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东方传统建筑里面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少会把技术和美完全分开。
0: 而且其实刚才站在旁边的时候啊，我会突然觉得华城里面很多建筑都有这种感觉。刚开始呢，会先觉得它很漂亮很好看，但后来又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设计都有自己的功能。
1: 是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水源华城后来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价华城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华城不仅保存了十八世纪东亚城郭建筑技术，同时还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关于城市、政治和空间的思考。换句话来说，华城最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它很古老，而是它里边包含了一整套非常完整的思想，比如城市应该怎么规划，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军事与生活又应该如何共存，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样子。
0: 这样来看啊，华皇门其实特别适合作为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站，因为到了这里之后会突然有一种非常安静的感觉。
1: 尤其是刚刚从西将台那种很开阔风很大的地方一路走下来之后，再听听这里的水声，就会觉得整座华城好像也慢慢沉静了下来。而且很奇妙的是，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水流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穿过这里。就像这座城一样，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了，但有些东西也一直没有停止。
2: 跨越时空，对话文明，这里是文明的留言板。
0: 今天这一期节目进入尾声，我发现水源华城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遗产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因为前几期我们讲到的很多遗产更像是过去留下来的结果，比如古墓、石刻、佛寺，它们更像是文明已经完成之后被时间保存下来的东西。但是水源华城不太一样，它让人感觉自己好像正在看见一个原本准备继续发展下去的未来。
1: 是的，因为华城从一开始呢就不仅是一座防御城郭，它里边有正祖的政治理想，也有朝鲜后期新的城市规划，还有那个时代对于技术、秩序与国家的重新想象。而且今天真正来到现场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地感觉到华城并不是和现实分开的，城墙外边依然是今天的水源市，人们依然生活在这些道路之间。所以我也会觉得200多年前留下的东西啊，其实一直都还在今天继续存在。
0: 而且今天来到这里之后啊，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正祖虽然已经离开200多年了，但他当时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好像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结束，比如城市应该怎么建设，传统和现代应该怎么

0: 共存，技术到底会怎样改变社会？这些事情啊，其实今天的人们也还在不断的讨论。
1: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文化遗产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它会让今天的人重新思考，人到底希望留下些什么。而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沿着朝鲜王朝的历史走下去。不过下一次啊，我们要从城市走向死亡之后的世界。下一期文明的留言板，我们将走进宗庙与朝鲜王陵，去看看朝鲜王朝的人们如何在人去世之后，依然通过祭祀礼仪与空间秩序，让祖先记忆不断延续。
0: 我是子轩，
1: 我是方舟，
2: 我们下期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Hello， 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一起开麦吧。今晚所为你们来安排是种子音乐传千里，就是在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这些孩子们，他们将会来到录制现场来分享当时比赛的实况，同时他们也会带着乐器来和我们分享现场的演奏。好，要来欢迎的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国中弦乐团。
0: 哦，金华国中弦乐团分别有哪几位同学呢？首先先来让我们介绍指挥老师简博修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指挥简博修。
0: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弦乐团有今天哪些代表。
3: 大家好，我是吴廷瑜，我拉大提琴还有弹钢琴。
4: 大家好，我是黄成安，我是拉大提琴。
5: 大家好，我是郑新瑞，我是拉中提琴。
6: 大家好，我是林心爱，我是乐团首席，然后我拉小提琴。
7: 大家好，我是陈轩宇，我拉的是低音提琴。
8: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拉小提琴。

0: 那我们接下来听简柏修老师在他心中柏成这位小提琴声部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1: 陈柏成同学他在乐团里面呢，他就是一个开心果，非常的活泼又充满了感染力，总是让周遭同学都相当的开心。
0: 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是陈柏成他的音乐悄悄话。
2: 大家好，我是陈柏成。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国中弦乐团担任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然后一开始我只是在团队中默默的演奏，然而在老师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接下室内乐比赛的战帖。准备比赛练习的过程中很辛苦，要利用无数的晚上及假日的时间练习，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必须把它。站在舞台上，心中虽然充满了紧张，但内心却是兴奋扎实的。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成就，更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步，让我学习如何在压力中表现自己，也增强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0: 我刚刚所听到是金贤负责小提琴的陈柏成，所以你曾经参与到南区特优第一名的这个比赛是哪一届的比赛？
1: 试赛。
0: 刚刚所讲的是他们在北市南区

的试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来哦，所以柏成，你还没有结束呢。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音乐的学习对你来说，你将来有。

0: 伯承，你的爸爸妈妈怎么看你学习这件事情？他们怎么鼓励你的？
1: 就是在台上的时候，不要像木头人在拉，
0: 就会常这样跟你说，
1: 就要有音乐性跟台风要稳，然后上台的时候不要那么紧张。
0: 怎么样面对紧张？这就是孩子们在个性里面怎么样学习沉稳哦，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经验哦。接下来听是黄承安或者大提琴，在简伯修老师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团员？
2: 黄承安同学呢，他是一位观察敏锐，思路非常的清晰，总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
0: 如果说我们在乐团里面会碰到的挫折，我们先让每一个同学用几个字讲你的挫折是什么，然后带回来聆听承安的挫折是什么。如果对伯承来说，你的挫折是什么？
1: 就是在比那个试赛的时候有拉一首曲子，就那个我切分音，切分音不太会，就不知道怎么切，
0: 是没练好。
1: 不是，
0: 现场临场突然慌乱，
1: 就很难切。就是我不会切。
0: 你是在切菜吗？还在切肉？你到底在切蛋糕？
1: 我不会拉那个切分音，
0: 不会拉切分音，
1: 對對對，就比较不会，比较不熟悉。
0: 在比赛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对不对？
1: 在要比赛中间有好过一点，然后在比赛当天的时候就拉得还不错。
3: 就是那时候他其实就是刚就是。我们在比试赛前的那个指定曲，他可能像那一段对他来说比较困难，然后就是可能他那个时候就很挫折，然后可能就有老师鼓励他，然后他可能就慢慢比较好，然后到比赛也有稳比较稳定。
0: 哎，怎么经由新瑞一讲完变成是另外一个版本故事？但新瑞讲起来是你后来
1: 在比赛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0: 对，就像新瑞讲，本来前面很挫折，但后来你有把它练成，对不对？是这样哦，很好。好，来，婷宇的挫折。
4: 练钢琴的时候，常常弹不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心情。
0: 情感上面怎么样让你的音符跟那个情感是 match 的？这件事情你在克服当中。玄宇呢？
5: 就是我拉琴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没办法很顺的，就是拉过去，就是我会感觉就是蛮挫折，就没办法觉得很顺，就是那个地方就会卡住。
0: 哦，没有办法很流畅。那首席呢？
3: 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要发新谱的时候，视谱能力没有那么好，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刚拿到谱就会拉，但我需要就是自己比较多自己练习，或者是老师就是分部课或者是合作课，然后去听大家，或者然后自己练的时候才比较会拉，就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刚拿到谱就可以很顺的就拉下去。
0: 就是真的是属于在视谱上面的挫折感，对不对？
3: 对。
0: 但是有没有越来越好？有，
3: 是有
0: 有。所以拿到新谱，这就是一个新的考验。每次拿到新谱的时候，那个战战兢兢的感觉，哦，
3: 对，
0: 了解。刚刚我们的首席就一直猛点头，每次新瑞讲什么都很容易，突然让你想起什么。哦，新瑞好像是你的提词人。好，首席，
6: 我的挫折跟新瑞就是蛮像的，就像就是。虽然就是很多大人都跟我说首席 不一定是最厉害的那个，但是有时候还是就是像发新谱或是再拉一些 solo 或是一些地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拉的那么理想，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好像后面的人都拉的比我好，然后就会有点挫折。

这个应该是每一届每一个孩子们都会面对的问题吧，对于试新谱啊拿新谱啊这件事情。那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简伯修老师会做的

0: 事情是什么？我想你也都知道，孩子们拿到新谱一定都会有这种害怕害怕的感觉。
1: 可以帮心爱讲一些话。
0: 好，
1: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感到最挫折的时候，就是每次被我念的时候，特别是在四周不会拉的时候。哦，因为我每次都会很认真严肃的盯着他说，好歹我是四周小天才，你们拉成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挫折。没有啦，对，他是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的那个可以感受到压力。那四周部分其实我就给他们，因为量数量很大，所以他们一开始会感受到挫折，可是他后来的时候，像最近这一两个月在发新谱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上手。这是需要就是量多了之后呢，看多了之后，就会大概知道，哦，原来大概这个音乐这个风格是长什么样子，很快就可以上手。所以他们最大挫折是来自于应该是七年级的时候刚进团的时候，应该是对他们讲是相当相当大的挫折。
0: 认为你看到他们的最大挫折反而是另一个时间点，是这样意思？
1: 对。然后特别，但是呢，如果到八年级的时候，有些谱太难，他们一开始试奏也有困难的时候呢，可以现在看到心爱的眼神，就稍微瞄过去一讲，他就快哭了。这样
0: 真的哦，是这样子吗？老师说的是，老师当时刚刚这样说，真的会蛮有压力的哦。他说他是试奏小天才，
2: 就在试奏那时候比全国赛前一天，然后就可能。我们一部拉的不是很好，然后简老师就会想要鼓励我们，然后可能一部分我就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就会有点压抑，然后就又跑去厕所痛哭一下。
0: 那你心里面想说，老师干嘛这样给我压力？你会这样想吗？还是
2: 不会？就是我会觉得说是我自己不够好。
0: 这时候你回去怎么做？
2: 就是可以。就是哭一下，然后但是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还是要继续往前。
0: 所以其实大家在弦乐团在精选里面收集不少眼泪哈，对不对？你看每个人都点头咯，笑声收集很多，但也收集不少眼泪。欢笑与泪水呢是一起共融，而且呢一起堆叠出他们的成长的。所以我发现简博修老师，你看到孩子们即便在试奏方面他们会有害怕，觉得这样，可是你并没有因此就说，那要不要退缩，那就少，没有，你反而会觉得越是这样要越给他们密集的考验，他们就会锻炼成针，这样子锻炼成铁。
1: 没错，锻炼成铁，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就是不断的给他们新的东西，新的挑战。
0: 可是你不会有压力吗？其实有些对老师来说，他们会觉得要这样子压给他们吗？其实对老师来说，有时候会有一种挣扎，我是要再压给他们呢，还是要退一点，弹性一点，松一点？
1: 我会继续的，其实不能说压给他们，是给他们新的东西，让他们接触新的东西，新的挑战。
0: 对，这就是一个转念，对不对？不要觉得说，你是不是在强迫他们或压他们？不是这样。
1: 对对 对, 对。
0: 我知道的是，博修老师，你应该是，我相信你们可以。
1: 没错，我相信你们可以，但是我也相信我做得到。
0: 为什么你是试奏小天才？为什么？
1: 可能从小常听音乐吧，所以我一来就大概知道长什么样子。虽然这样讲，我觉得当着广播面前讲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0: 老师是试奏小天才吗？
3: 是
0: 多厉害，说说看嘛，证明一下，证明一下。
3: 然后可能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老师有时候会说，哪个分部哪一边，特别就是老师可以。很精确的讲出哪里有问题，然后也可以很精确的拉出来，就是拉给我们听，然后拉出老师可能他想要的东西。
0: 然后心里面就想说，神啊，哇，好厉害哦，这样子哦。
3: 对，
0: 简博修老师他对于音乐的美感这件事情哦，带给你们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另一种建构？就是你以前对于音乐的欣赏这件事情，经由简博修老师，他一定会在。一直不断修，一直修，对不对？那个修其实并不是你们弹不对，而是他希望更美，更有一个那种你们一起营造出来的那个音乐的声音的感染力，他想要怎么样哦？包括乐句怎么牵连啦？你觉得他很在意一些什么事情？
4: 引导我们要到，就是我们的音乐是真的发自内心，而不是那种知识化训练出来的。
0: 所以还是回到内心这件事情，
2: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拉的东西太就是像神木，然后就是他就会跟我说，就是音乐里面要放感情，就不能只是单单把它拉出来
0: 啊。放感情这件事情，所以你有体会到什么？是你的生活里面要有感觉，不然你怎么去放感情？
2: 就做每件事情都要放感情。
3: 就老师可能会把音乐然后形容成一些东西让我们更有画面，
0: 比方说他曾经形容过什么，哦好酷，你印象很深刻的他怎么形容
3: 弦乐团比赛那个自选曲后面那个让有希望充满光芒的那个感觉
0: 是怎么样的感觉，
3: 整个因为音是高音的，然后看起来整个很亮，然后就是跟老师一样很有感觉，很有希望。

0: 们要来请问一下同学，等一下你们要来示范的这一段是来自你们的比赛曲吗？哪一首？
1: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三号弦乐四重奏。
0: 其中里面的这个刚开始的地方是不是会选择这个段落？老师，这是老师点选的哦，就说你们要伴奏这一段啦，为什么要同学演奏这一段？
2: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小小插曲，因为他们开始在甄选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苦闷、紧张，很有压力。
0: 是，
2: 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灵感，于是呢就选了潇洒高兴的这一首。
0: 哦，是真的这样子吗？
2: 我想说，看他们的表情，好像可以非常的很棒的诠释这个曲子的感觉。
0: 你是说真的假的？
2: 应该是吧，对。
0: 真的我们全国听众朋友们聆听你们这段的感觉，你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一个恐惧的感觉。
0: 恐惧哦？恐惧什么？为什么在恐惧呢？
1: 恐惧和压抑，就是恐惧就像这首有篇它有点像战争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怕战争就是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恐惧，你可能会觉得整个氛围很压抑。
0: 哦，重点是压抑哦。来，旁边首席点点头，你来补充，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
3: 就像是
0: 你什么时候会有压抑的感觉，隐隐的在压着在沉着这样子的，是什么时候？
3: 有时候一件事情然后重复做了好几遍都做不好，就会觉得很压抑。
0: 怎么会这样？那种闷闷不乐的压抑感这样子，是不是？
3: 对，
0: 在你的日常里面你有压抑的时候吗？还是你干嘛？这其他的女生都给她献爱心，这个时候在闹她。来，博成，什么时候是你会有压抑着的感觉？你就不想讲，那但是又有一种事情在压着你的。
4: 考试考太烂不敢跟我妈讲。
0: 这个有哦，这有压抑的感觉哦。来，我们要有请这个简博修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哦。所以这首曲目的背景的情形是如何？为什么会是呈现一个压抑的感觉呢？
2: 这是因为作曲家他刚好在二十世纪诞之前所创作。那这是一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所写的。然后其实一开始的声音会让我想到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拿的枪托，然后突然间有些阿兵哥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不认识的拿着枪托，然后用力的撞击人们，然后把你拖出来。也不明就理的把你揍一顿，或者说就是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这样。
0: 那你们来说说，所以在演奏上面你们要注意什么呢？
2: 如果像刚才的讲法，这比较像重击的技巧。
0: 哦，重击哦。
2: 对，希望可以打到你的心坎里这样。
0: 请这个负责演奏的乐手们来讲讲，所以在这段你要能够演奏的达标，就是那样子压抑的感觉，在你的触弦啊或者功法上面要注意些什么呢？来，首先讲讲好了。
1: 弓要拉长一点，然后要贴紧弦，然后就是才会有共鸣。
0: 弓要贴紧弦才会有共鸣，
1: 然后要拉长一点，
0: 拉长一点，拉长的一点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弦乐器的同学，他不知道什么样叫做
1: 多一点。弓就这么长，然后你要尽量用最多的弓，
0: 用最多的弓，所以你不能一下就把它拉完了，对不对？你要让弓淋漓尽致的发挥，拉得更长一点。好，来，博成，你要说什么？
4: 就是要有怨气在里面，就是要拉得很，要拉得很大力，就是往死里呀、啊。
0: 这蛮妙的行程哦，蛮妙的说法，很有感觉呢。来，你现在往死里面拉一下，给我听看看。来。

0: 你说的攻往死里拉是怎么样的意思？
1: 就是要压，
0: 要压，能压一下给我听。不压的时候是怎么样？
1: 不压。
0: 那弓比较长是怎么样？短是怎么样？哦，这样子听众朋友，你们有听到音乐小老师的示范了吗？接下来哟，来来来，我们就要来邀请今天在录制现场的同学们来为我们示范演奏这一个段落。在曲子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哪一个乐团来担任我们今天的音乐小种子？
1: 大家好，我们是金华卓中弦乐团。
0: 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

0: 那我们就来听听刚刚有特别来讲到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提点的哦。我们就要来聆听的，这是来自大提琴黄承安他的音乐悄悄话。
1: 大家好，我是黄承安。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都有练琴，然后都有去上课，但是只要回家练琴，爸爸妈妈跟我说这里再拉一次，然后我就会哭。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可能那时候不想拉琴吧，然后也有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是我选择继续学，然后到现在进到弦乐团，我也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这里遇到也不只是拉琴，可以指挥，有时候会讲故事，然后可以跟喜欢音乐的人一起努力，也遇到很多人，交到很多朋友。还有那个管弦乐的音乐会也很好玩，就是从排练到上台可能笑嘻嘻，但是有时候有指挥也会生气，但是每次拉完一场都觉得很值得。

0: 哇，这样听起来，咱们成安里真的是改变很多哦。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上课上到一半就哭了的那种，到现在来有这么大的转变哦。老师怎么说你的改变？你有听过他怎么说你吗？或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说你在弦乐团好像你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1: 就是可能之前不是真的喜欢他嘛，
0: 所以你觉得你那个喜欢是来自因为有同学相伴吗？还是真的你就音乐感染了你？你觉得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就是3、4年级的时候，就是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之后，
0: 重新想过自己喜不喜欢拉琴，怎么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1: 就是那时候感觉，
0: 嗯，
1: 几乎每天都哭，感觉
0: 嗯。
1: 没有特别喜欢拉，但是
0: 嗯，
1: 要说要不学，这样我又放，就是没办法不学。
0: 哦，就是刚前面你所讲的嘛，就是因为天天练嘛，吼，可能会有一种疲态感，还是就觉得嗯，可是你又舍不得放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这里了，所以你现在想告诉自己的是还好，
1: 还好我有坚持下去，因为
0: 嗯，
1: 现在拉琴也是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0: 嗯，怎么样重要？是来自于同学的陪伴，还是一种对音乐的热情，还是什么？
1: 喜欢音乐有，但是然后也有就是。到弦乐团里面跟可以交朋友，还有一起拉琴。
0: 对，我们又再次听到了，音乐绝对并不仅只是学音乐，对于青春期孩子们的成长当中呢，他们同学情谊的相伴，然后这件事情呢，也让他们体会乐团大家以乐会友这件事情的可贵。

在这我们就要来聆听哦，这是来自 Double Bass 负责低音提琴的陈玄宇，他的音乐悄悄话，自己会觉得在乐团里面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其实一开始学音乐，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是因为什么所以去学它，就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老师推荐，所以接触这个乐器。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就是练一练，发现就是音乐已经成为就是我生活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透过练琴，我学会了很多就是耐心跟坚持。然后透过乐团，我认识很多朋友，然后累积了许多难忘的回忆。然后我觉得学习音乐不只是为了比赛跟演出，我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就是享受和大家一起完成曲子的感觉。这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种陪伴，让我国中生活变得更充实。

0: 我觉得哦，有些事情哦很微妙，因为我在看玄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沉稳。我有请老师为每个同学写几句话，孩子们的个性特质。没想到老师第一句话就写个性温和沉稳，所以这件事情很妙哦。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他，但这个孩子好沉稳哦，他就好像一座山，没有，他就稳稳在那里，但是他是一座温柔山。然后老师，你刚好也写这样，这就是孩子的特质吼。
1: 对，没错，他的特质真的非常的温和沉稳。
0: 刚好他又是个低声部，
1: 对。
0: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低音提琴？
2: 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没有接触弦乐器，就是，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国小就有老师推荐，然后我去学，然后所以就学了。
0: 就觉得说这个声音就是你喜欢的吗？
2: 其实也不是第一眼，就是慢慢的就喜欢。
0: 那你在弦乐团里边，你对低音提琴的这个声部，你要不要帮他说说话？因为好像人数比较少，对不对？低音提琴几把？
1: 对，目前是五把。
0: 哦，对不对？五把，五女之中的其一。好，你觉得低音提琴在乐团里面，它代表了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就你。
2: 就是比较就是底音的部分，就是平常可能没有什么主旋律，但是就是没有它会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0: 对你来说，低音提琴的练习，无聊跟有聊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2: 就无聊是就是你就是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来这同样东西，但是你就是练不好。
0: 重复一个音，但是会练不好，为什么？
2: 就是可能找不到那个问题点。
0: 但过瘾的之处又很喜欢的感觉，又是来自哪里？
2: 就是当你就是你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结已经过，就是把那个结解开了，就是你会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0: 解开是什么？那个音会拉奏还是什么？还是你听到哇，你那个声音在大家的乐团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个低音环绕影响，还是什么？
2: 就是看着自己从你不会拉，然后到会拉。
0: 我们要请简不修老师来谈谈哦。所以其实低音提琴、低音声部在整个乐团里面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吼。
1: 对，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根基一样。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它如果不够 OK、不够好的话，其实上面是没有办法建出漂亮的建筑的。所以低音、贝斯对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0: 了解。那你自己觉得加入弦乐团之后，你有改变什么吗？
2: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心里其实也有改变。就是从就是比较不敢表现到，就是比较敢表现一点。
0: 所以这件事情也会让你比较敢说话吗？当你比较能够用你的乐器去展现的时候，你有发现你在群体里面或在班上里面，你也有比较敢说话吗？会吗？
2: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爱说话的。
0: 哦，你本来就不爱说话，所以才会说你像一座温柔的山。但是你很喜欢观察别人，对不对？我发现你很喜欢看看别人在干嘛。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哈，是在弦乐团里面，你说你又交到很多朋友，那你又说你学会了耐心，你以前有比较没耐心吗？
2: 就是有，就是像就我刚刚有说，就是一串音，比如说就是没有拉好的，我都要会，就是到拉的流畅，可能就是需要耐心。
0: 哦，以前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烦躁，对不对？然后会怎么样？你一烦起来说，练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你会怎么样？
2: 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练。
0: 这样子还好啊，还是很温柔啊。你只是休息一下再不练。其他的同学，我想请问一下，没有练好的时候，这样，很烦躁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
3: 跑去弹钢琴。
0: 什么？拉没好就赶来练练钢琴，转换一下心情，好像有方法，这也不错呢。
4: 就可能，先把琴放下，可能去做别的事，先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吧。
0: 哦，不要在那边一直狂练下去，
4: 对
0: 也不
4: 对
0: 是
4: 对，
0: 办法。
4: 对。
0: 转移注意力哦，还有没有？
3: 去吃东西，或者去看电视。
0: 对，就不要这么闷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哈。那来这个博城呢？他就然后就瞪着小提琴，你是不要闹。
5: 就是继续拉下去，就把不好的
0: 就继续拉下去哦，
5: 就把不好的拉到好啊。就是在拉琴很烦的时候，就是因为就会让我很烦，就是因为没有把该拉好的地方拉好嘛，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把它练好。
0: 所以你就是那种不死心，要拉到好，你才会罢休的那种。是属于这种型的，所以各式形态，你看哦，这也看到不同同学的特质哦，跟症结。

0: 在节目当中呢，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同学精选的代表呢，就在录制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哎，景柏修老师，你听完他们这样一整串的音乐悄悄话，听说你也本来不知道他们写什么。
1: 对，是的，没错。
0: 感受是如何？今天这样听完一轮，跟你原本的认识的他们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有抓到他们在想什么。
0: 跟这群孩子们来说，有没有一些你们在这次以今年来说练团的几个 moment， 那个情景是让你蛮触动的，你会想起来？如果今天有一个 picture， 以今年来说，准备比赛曲啊，或者是准备表演啊，这些哪些几个画面你会觉得是很重点的，会记在你心里面很久很久的？
1: 我反而是觉得就是在一个月前，有的时候是看他们跟我的对话，
0: 哦，
1: 然后我感觉到他们成长很多，心理上的成长相当多。譬如说，有一个团员在那时候在讨论一些可能关于音乐会一些席次的问题，或是一些要怎么样的一些调动的问题，然后发觉，这个团员他对于事情的看法，我觉得足足超越他们国中生的成熟度，那我觉得是感动的，就是以大局为重。
0: 嗯，他说了什么啊？
1: 其实也可以请当事人，
0: 就在现场哦。
1: 对，
0: 谁？
1: 就是我们的首席。这个是他真的太……我们看着他的回应之后，我是很感动的，是真的。
0: 这回首席呢，整个脸都通红了。你说说，来，我们现在时光倒流，好，当时怎么了？
2: 那时候好像在就讨论席位的上面，有一点，就是有点
1: 需要调整。
2: 嗯，对，要调整。然后就
0: 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席位调整，为什么要席位调整？
1: 就是因为我们在五月底有一场音乐会啊，这场音乐会是等于是他们八年级的，对他们讲可能是最后一场音乐会。
0: 哦，
1: 然后呢，想说毕竟乐团里面人很多，然后认真的其实也都很多，大家都很认真，想说在一部的时候，他们在乐团首席可以稍微有几首曲子做一些轮动。
0: 哦，
1: 对，但是当然这部分呢，就要先去问。询问原来的首席心爱，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将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给我的回应让我大吃一惊，太成熟了。
0: 哇，就说他这个首席要做个调整的位置的话，他的想法是如何？你问他，先问了他这样子。来，你告诉我，今天我们现在时光嘟嘟嘟嘟嘟嘟回到当时，那在当下，当简老师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是？
2: 因为他那时候是打给我。所以
0: 打电话给你，
2: 对，打电话给我，所以就是他说我可以先想一下，然后再回他。就后来想了，
0: 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回到当时，柏修老师你在电话当中，你问他，我们现在重新回到当时来。
1: 心爱同学吗？啊，抱歉打扰，想请问一下，关于这场音乐会，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八年级的部分要毕业了，然后可不可以在席位上面呢，有些歌曲上面做些调整？你先不急着回答我，你可以先想一下。哎，传讯息给我也 OK。
0: 这时候你是传讯息给老师，还是打电话跟他说？
2: 传讯息。
0: 好，那通讯息你说，
2: 就是我就说老师好，然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就是那五月底那一场音乐会，就是让一些部分给其他同学，然后就是有，然后有些是我那时候因为简老师之前有跟我们提过，就是。可能可以换，就是会换座位，然后就是，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一开始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想法，就是觉得可以把一些地方，然后把位置让给别人，然后就是另外，因为这样子的安排，可能其实可能就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调试，所以想请问简老师，就是会怎么跟其他团员说明这样子的分工？就是然后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换位置，就是我要跟他们讲，因为就是我心里面其实觉得让位置给别人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内心是可以接受，但是可能对外面别人的看法或想法我还是会有些在意。
0: 就是你这样子的承让不是很大气吗？为什么会在意别人怎么说？
2: 比较在意别人讲什么，然后就可能会太在意别人怎么想，就不比较不会就是
0: 好，我们简柏
1: 应该是说在他们这个年纪很容易受到同侪的话语的影响，比如说我说旁边同学会想说，哎，你之前上一场不是首席吗？你这场怎么只做这首曲子？但可是旁边人并不知道，原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内幕，比如说哦，原来为什么会这样换，是因为其实是因为可能心爱同学他已经替其他同学去着想，想让这样机会给大家都给其他同学这样子。
0: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有可能其他同学并不真的知道说为什么原因，他们不知道说是像是柏修老师有跟这个心爱同学你们有私底下达成这样共识，他不晓得是因为这样而来的，那他不了解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你怎么被换了那种感觉，
2: 对、啊、就是可能我就会心里面去猜测别人的想法、
0: 哦、你会觉得说我是心里面有爱，我愿意跟别人分享，但是

0: 哎，可能反而被误会了，这样、嗯、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决定这么做。
1: 对，
0: 这件事情就是老师会觉得，他即便会有在乎，可是他还是最后决定他愿意这么做这件事情。
1: 他们就长大了，很感动。
0: 哎呦，我好想抱抱你！哎，这真的很不容易，给他掌声鼓励哈。

0: 我觉得这群同学他们今天一起在录制当中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室的现场啊，我觉得他们彼此感情都好好哦，这是他们青春回忆里面你们绝对不会忘记的，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这么多的音乐会可以一起来冲刺，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呢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1: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2: 不知道。
0: 音乐会名字是
3: 惊弦之声，
0: 惊弦之声。
3: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你们以前就有跟他合作过吗？
4: 有。
0: 怎么样？你们觉得卢逸之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钢琴家？
5: 很厉害的老师。
0: 如何觉得厉害？
5: 因为像之前我们有拉过《蓝色狂想曲》，那首曲目的在钢琴的技巧方面很厉害，就是很感觉看起来手就很难，然后两只手，然后整个很复杂，然后我们就觉得哦，那个卢逸之老师真的很厉害。
0: 看到这样这个大师在前面演奏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哦。
5: 对，
0: 首席，你看一直猛点头，来，你当时感觉怎么样？你说，
6: 就那时候。在后面看到他的手那样，就是能弹那么快，然后又很准，就觉得很佩服，厉害。
0: 来，这个负责钢琴的婷宇，你说说。
7: 就是能听到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他已经跟琴融为一体。
0: 跟琴融为一体，那这对你们来说会更紧张还是更兴奋还是更怎么样？跟这么大师合作
5: 很紧张，因为感觉就是哦，如果我们哪个部分没有拉好，就可能要让那个老师那样从头再弹一次，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有点自责，
0: 所以你们就会更加努力把它练好，对不对？哦，所以你们在排练的时候就应该很兴奋了吼，是这样子的情形吗？
5: 很兴奋也很紧张。
0: 请问一下，卢逸之老师会跟你们说什么吗？有跟你们说话吗？
5: 因为可能会告诉我们哦，哪个部分需要再加强，哪个部分可以稍微小声一点，让他的钢琴声出来。

0: 我们要回到刚刚新润所讲的啦，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好像一个乐团的指挥老师很重要，他怎么选曲啊，怎么带你们哦？看到简博修老师跟你过去的可能看到的老师的风格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猛点头马上就跟我说，对，怎么样不一样，你说。
1: 就是简老师他可能会帮我们除了比赛之外还会安排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的音乐会。
0: 哦，属于你们的音乐会很多哦。真的，我说不是只是一年 一场，不是这样子。
1: 嗯，不是。
0: 哇，那还比方说呢？
1: 就像我们四月有跟昌迪的那个独奏节，
2: 胡志伟老师。
0: 哦，胡志伟老师，我也有访问过他，很厉害哦。
1: 对，
0: 很帅哦。这是什么？你们那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赵守熙，帅不帅？
3: 很帅，很帅。
0: 你为什么要特别叫首席来讲？
1: 他
2: 觉得还好。
1: 没有，我没有觉得还好。我没有，就是他那时候练的时候就一直那个老师好帅这样子。
0: 哇，现了后心蹦蹦跳，但是就会有加倍想练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感觉哦。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好的作品，而且你又是首席，你跟他有怎么样合作上吗？有跟他对话到吗？
2: 有。
0: 哇，怎么样？
2: 没有到激动，但就是觉得就
0: 好荣幸。
2: 然后当天在台上就是演奏前，他有跟我握手。
0: 哇！
2: 然后我就想说，那别人都没有，那我应该他们应该会很羡慕。
0: 连续一个礼拜没有洗手啊？没有，开玩笑，不是只有比赛。这样我大概好像比较了解了。弦乐团就金华国中弦乐团，老师不会只是把所有的什么希望或者什么荣誉都只是放在比赛，而是你们要在日常里边就能够去，就像音乐家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音乐会，然后其实他们的一个一年里面可能会举办好几场音乐会，你们也是在感受这件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合作。所以咯，来，也要在这边祝福你们几月几号的音乐会成功。
4: 7月26号，
0: 音乐会的名字叫做
5: 金弦之声。
0: 金弦之声，
5: 对。
0: 然后其中将会与台湾知名钢琴演奏家卢逸之老师一起来合作，而且因为有简博修老师带领你们有这么好的情感，然后呢拥有在青春的回忆里面呢写下一页又一页美好的音乐记录。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也会选播他们在过去音乐会里面跟胡志伟老师合作的音乐会曲目，我们也让大家来欣赏欣赏，截取几段，还有他们过去的一些演出精华，也会借由简博修老师的提供来跟你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起来到一起开麦班，跟大家说声拜拜，
1: 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